0: 那个喇叭花的花蜜，
1: 哎，
0: 那时候想、哎、想吃个花蜜，不像现在。你想说什么？
1: 你吃过那个什么吗？我们前两天猜的就是串红、
0: 啊、
1: 小时候吃那个串红那个花蜜、嗯那天是跟陆坤上节目、
0: 啊、
1: 然后陆坤说小时候说好喝的跟蜂蜜一样，
0: 是是是，
1: 觉得自己就是嗡嗡嗡小蜜蜂，每次看到那个都嘬，觉得特别甜哈。我们昨天猜的就是那个花
0: 串红是吧？
1: 啊，串红就一串，它左边右边出来好多那个小红花。
0: 你看陆坤就比我聪明
1: 啊，
0: 我就捡那个地上掉的那个喇叭花，那个、牵牛花。
1: 你还好，你知道我捡什么吗、
0: 啊、
1: 狗尾巴草，然后拔下来
0: 干嘛呢？
1: 也是稀啊，
0: 也是稀里边甜梗是吧？
1: 小时候得多馋呢啊，什么都吃。
0: 你看跟我们小的时候跟花有关的游戏还是挺多的，
1: 挺多的。
0: 这个游戏啊，它是跟花本身没什么关系、
1: 哎、是，
0: 但是它的口诀跟花有关系、
1: 哎、是的。但是我发现大家的口诀各不相同啊，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是吧，你说的关于这个花的口诀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呢也来读读大家的留言。
0: 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在那干嘛呢
1: 啊
0: 说有这么难猜吗？
1: 是，
0: 我就光我不看图我都知道了。我跟你说啊、你看了图你还真不一定猜得对。
1: 没错，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
1: 奶茶行，唐山的朋友听着了呗、
0: 回复早安
1: 奶
0: 茶这四个字就能看我们这三幅图了。
1: 是的，看花答题还能赢奖品。8:04，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来看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季粮食收购的品种呢主要包括了冬小麦还有像冬油菜，那其中冬小麦的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0: 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住建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1: 近日呢，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
0: 再来看国家卫健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1: 来关注和医保有关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呢，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0: 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正式启动。
1: 航天方面，在14号，也就是昨天的中午的11点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飞行实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0: 再来看交通方面，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的消息，从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90，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70元。
1: 从18号开始，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中心两条定制公交专线。
0: 再来看18号到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
1: 再来看科研方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的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的批量克隆。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来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将于近期公布具体日期。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政府近日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0: 再来看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昨天发布财报，2025年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1: 文化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官方微博昨天发文宣布，歌手2026定档5月15号的7点半来播出特别企划版，5月22号起每周五的晚上7点半现场直播。

0: 早上的8:08啊，上班路上别忘了快乐出发早安打卡啊，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来打卡，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去答题。哎，我看有朋友已经开始说这小时候这游戏口诀了哈，真哥真妹这朋友说了，说我们那口诀是小皮球开头的，但是我看也有朋友说我们那口诀是小汽车滴滴滴，是小汽车开头的。哎，能看出来大家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口诀也不太一样是吧。哎，可能不同城市会有区别。
1: 昨天晚上的晚高峰我们聊了一个，就是生活当中你有什么绝活
0: 啊？
1: 我记忆当中啊，我班里边总有一个小女孩是跳绳，这不跳绳去了，
0: 跳皮筋
1: 的高手。
0: 高手
1: 就各种，你刚才说的小皮球啊，小汽车呀，各种口诀，非常跳的非常棒，
0: 而且属于能从脚脖子那个皮筋从脚脖子的高度一直越跳越高，
1: 跳到自己的
0: 我举大
1: 下边的脖子啊。哦，你还能那个什么呢？是吧？就举起来呢？
0: 对，能举起来，大举啊，小举大举，嗯，
1: 有那小女孩
0: 是
1: 能那个叫什么侧空。
0: 对对对，那样翻过去，
1: 把脚勾到皮筋上的。
0: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大举吗？因为我总是大举的那个。我总是给别人举的那个。
1: 幸好我们的童年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立桩的那个角色。
0: 来答题吧，看看能不能找回你的童年回忆。小时候跳皮筋儿啊，那首童谣里边的那朵花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今天啊，看图猜花的第三张图就是那朵花，可能你看着它的样子还真不一定能猜出来。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2: 啊！吵死了！大半夜的打什么更？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3: 让不让什么？不打更，谁跟你们报时？谁跟你们巡逻报警？谁跟你们防火防盗啊？打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而打更的人被称作更夫。在古代，因为人们缺少精确的报时手段，所以啊，到了晚上，想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就只能依靠更夫打更来实现了。可别小看更夫，要知道更夫在古代可是一个高位的职业呀。首先，更夫需要天天上夜班，整天这么日夜颠倒，就会导致生物钟紊乱，免疫力下降。所以呀，更夫比普通人更容易生病。
4: 我太难了。
3: 其次，在半夜打更，还可能会碰到锦衣卫剿灭余党，或者是某凶杀案的第一现场。试想一下，古代没有路灯，也没有监控摄像头，这大半夜的街上空无一人，心理承受能力低的可干不了这个活。另外，更夫除了报时，还有巡逻防盗的职责。有些地方官府呢会雇佣一些打更人，打更的时候呢遇到了可疑人员，就会迅速的联系官府进行抓捕。
5: 别急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3: 最后，古代夜间防火也是非常依赖更夫的，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经常是一边打更报时，一边不断的加强大家的防火意识，于是就有了一开始的
6: 小心火烛。
3: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尊享热线6650-8088。
11: 燕之屋
12: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6: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早上的8:18，今天的节目我们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夏天啊，那些跳皮筋儿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玩的互动游戏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三张图对应的三种花，看看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花。为什么和童年有关系？因为第三张花啊，第三张图，这种花在童年跳皮筋儿的时候，你老说你可能看着这张图啊，你真不知道是什么花，但你经过我们的提示想一想，你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老说的那个是什么花来着，你可能就猜上了，把他们对上号了。
0: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对于80后的这个耳听为虚啊，眼见为实啊，有的时候你记忆当中的那个样子啊，等你真正长大了之后，等你翻过头来你再看，你可能能解读出来或看到不一样的含义。
4: 是的，
0: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一方面是猜花，另外一方面可能要实现一个什么的自己的时空对话。
4: 对，
0: 就自现在的自己已经40这个不惑的自己
4: 啊
0: 这个就我说谁呀 我才25嘛啊，
4: 对，那谁、
0: 然后跟
4: 你就说你呢，
0: 对，跟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时空对话，长大的自己跟小时候说这个，我差点把这答案说出来跟你现在的记忆里是不是一样的？
4: 对，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花的认知终于闭环了。你小时候老说，但你没见过它，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今天呢，哎，终于看到它的图了，你把名字跟图片终于对应上了。我们这手机尾号7822这朋友留言了，说哎呀，我猜到了，第一个是百合花，第二朵是向日葵，第三个你们一直提示的我也猜到了，说儿时的记忆一下子涌出来了，说当时我就特别爱跳皮筋儿，说现在想想童年太美好了。还有我朋友留言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听节目，说听了很长时间了，7271啊，说听了有7-8年了，说这是第一次答题，这是上班路上让孩子帮我下载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说只要开车啊就没有间断过，说今天听到这个话题觉得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希望自己也能中一个黄金小马吧。是的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来答题啊，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我们送的礼物有两种，一种是一束鲜花，你可以指定送给谁，还有一个是黄金小马啊，是一个配饰，二选一。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关注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这个时间我们集中来关注一下。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的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禁渔公告，5月1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全保定的水域是实施禁渔的。
4: 再来看招考，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今年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发布了公告，5月18号到5月22号，去到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8楼可以现场报名，详情大家可以关注石家庄人社这个微信公众号。
0: 石家庄市市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86名，包括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5月13号到5月27号，登录石家庄国经人才服务网进行报名。
4: 交通方面，我们来看，为了规范车驾管业务统一收费标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示车驾管业务的收费标准。那如果发现违规收费或者是变相收费等情况，可以拨打人工客服03111213来投诉举报。
0: 最近呢，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建华南大街站的主体结构顺利实现了封顶，该站全面进入到附属工程和站后工程阶段。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站到和平医院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
4: 再来看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这个施工啊，从明天晚上的11点开始开工，施工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要提醒大家注意绕行。
0: 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经具备了公交线路的恢复条件，为方便周围的居民出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已于5月18号将1路、31路等9条公交线路迁回至东部公交枢纽。
4: 再来看身边活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5月14号，也就是昨天已经在承德启幕了，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全省的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
0: 再来看看跟花有关的消息。近日呢，石家庄市玉溪公园里边的爆马丁香次第盛放。据了解呢，爆马丁香花期啊是持续到五月下旬。如果对真正喜欢花的朋友啊，可以最近去公园去看一看。但是这个周末如果去赏花的话，记得带伞啊。
4: 早上的8:20啊，520宠粉狂欢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两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今天呢，我们全场的大牌美妆、轻奢饰品、护肤好物，全都是地板价，送礼自用都合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现场的主播心媛，给大家直击一下爆款，解锁更多福利和惊喜的价格。心媛你好。
11: Hello， 星华你好，文章是吧，文章哥？
0: 对，Hello，好久没有在广播节目里面。
11: 刚才就说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文章哥上早晨的节目了。
0: 是。
11: 今天呢，因为马上520、521就要到了嘛，所以说呢，爱意满满，心意也要到位。不管我们在直播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不管是你送给心里最重要的人也好，还是说好好的奖励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也好，我觉得一份贴心还有颜值的礼物是非常能够表达心意的。所以说今天早晨的7:30开始，我和大石头哈就已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位了。刚才你们是不是还给大家这个说了口令，说让石头摘眼镜？我们说这个点赞哈，如果说大家超过这个20,000的话，已经到20,000了，一会儿石头就给大家表演这个眼镜。对，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哈，不仅有这个石头表演这眼镜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520的专属的宠粉的福利，好看好用还有好心意的好物全部都帮大家安排上了，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挑到就是自己也满意对方也满意的礼物。而且呢，这次直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超级丰厚的福利，比如说我们有直播的专属特惠，有很多的爆款，刚才大家一直在问的就是Coach的包，还有兰蔻的小白管，刚才呢也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惊喜。刚才呢我们还进行了一轮这个福利购秒杀的活动，车载的香薰啊，特别大一瓶，而且都是茶味的，18.8元给大家秒了一轮。如果说我们还喜欢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蹲一蹲。再有就是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福袋大家也可以0元来抽，免费来抽取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中药，只要是大家长时间的来蹲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有机会把这个小棕瓶的中药0元带回家。再有就是马上就是我连完线之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要给大家截屏去抽现在非常实用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啊，大家只要这个互动起来啊，就有机会得到它。再有就是现在我们商城呢也是有520、521的活动的，添加我们商城首页的微信的话，就可以去领取到5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下单的话直接减钱享受到折上折。同时呢，购物全场满210元直接送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还送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燕窝银耳羹2盒。所以说大家买的越多，我们给大家赠的越多。那即将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我和大石头也要开启互动抽奖了。刚才呢，我还跟石头说哈，我们今天起了一个就是很有新意，然后呢对自己对生活有美好期许的我们的组合名，
4: 什么什么
11: 叫做心想事成。
4: 心想事成
11: 所以说大家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留言心想事成4个字，就有机会抽取到兰蔻的小白管防晒的正装一支了。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很多的礼物还有福利都在等待着大家。
4: 好的
0: 谢谢
4: 心媛，谢谢。哎，想去看看心想事成啊，想去领领他们发的福袋，您现在怎么去看他们的直播啊？两种方式，一种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主页跳转直播页面。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您可以直接点我们那个微信视频号上面的直播中啊，也可以进去看到他们的直播。
0: 他们在直播间看见咱们的口令这个摘眼镜的这个事儿之后，竟然还点赞啊。我刚才跟星华说啊，就是在我跟你讲，想搞疯一个直播间的主持人啊，就大家统一口令，当这个一会儿石头啊表演摘眼镜的时候，大家统一说还是戴上吧，我石头一定就疯了，
4: 内心受伤10,000点。
0: 对，但石头是本身很多人都是颜值啊，真的很帅，
4: 仅次于你
0: 啊，这对，
4: 反正他也没听着啊，他在这儿我也这么说。
0: 对，你说的很确实是
4: 客观啊，对。
0: 那个之前我们还拍过短剧嘛，就是霸总峰，
4: 哎，对
0: 吧？
4: 他演那个司机啊。子辰演的霸总，你搞搞剧情了。
0: 我知道，我跟你说，这男主角男二号也是颜值非常棒的，他演的特别有感觉，他特别有韩范儿。
4: 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他 他应该演那个霸总。
0: 你看那个大家回复给力，你看看那个他们四个今天拍了一张海报
4: 啊、
0: 哦，然后那石头那个范儿，你说你像不像那个韩国范儿？
4: 哎、啊，是真的，
0: 韩国男主角、哎、男二号。
4: 有一年咱们那个商城去韩国素媛，当时就是石头去的 啊，就是妥妥的一股欧巴风，
0: 是吧？然后他摘眼镜说：“你告诉他，把眼镜戴上吧。”
4: 伤害他一下，这个回复给力，进到直播间。而今天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东西。当然，您除了可以在视频直播间买，您还可以怎么样呢？像您平时怎么在商城下单，也怎么买都没有问题啊。直接回复给力，商城也同样都是一样的价格机制。比如说今天大家回复给力就看到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个呢，我们之前搞活动也要1300多啊，但是今天我们699就可以拿下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什么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和50毫升的面霜，尤其是这个季节，夏天热，天气干，阳光暴晒，这个时候其实皮肤啊特别容易被晒得衰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抗老，要抗氧化，那你用上它，这个绿宝瓶精华是明星单品啊，就是用完之后非常的滋润，强韧屏障，然后还有它那个心肌水，就是你日常用啊或者湿敷啊，急救舒缓，晒后之后把它敷一敷，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里面很多的精华成分越用越细嫩。还有就那个面霜，它是双重植物精粹，可以加速皮肤的自我修复，促使皮肤那个细胞的更新哈、啊，延缓细纹的出现，用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特别的平滑有光泽。
0: 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呢，可以看到这个三件套，有水有精华有面霜，价格呢只需要699块钱，只有我们这次520的王炸机制啊，而且限量补贴只有100单，100个名额，售空就不补了。
4: 嗯，
0: 另外呢，我刚才还在想啊，就是我们广大的男士朋友们往往到了520啊，结婚纪念日啊，生日的时候啊，你如果被动了你就输了啊！如果你女朋友或者你爱人跟你说，你看马上到日子了，你表示点啥吧？
4: 嗯，
0: 我跟你说，那你就输了。你不如你现在主动一点，包治百病。还有刚才新源也说过的那个大爆款的 Coach 的包，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是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让大家安心入手的，平价拿下轻奢大牌，有将近30个款式供大家来选择，而今天价格559块钱起。
4: 嗯，
0: 唯独的遗憾就是库存不多，赶紧来挑挑款式。
4: 是的，乐商城啊，我们520宠爱季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今天啊，我们上午一场直播，下午还有一场，下午呢是傍晚的5:30，下午主播是大橙子啊，思达和子琛会开启520的专场直播。
0: 我们再想想，我们
4: 让他是摘眼镜还是摘假发，摘什么？
0: 用什么样的口令让他们茫然不知所措？
4: 你让他俩同时站起来。
0: 对。
4: 子琛可能受伤了，是子琛净身高1.85米、嗯，主要是因为思达1.9米，
0: 对对对，
4: 不怪子琛。
0: 这个全天的直播、啊、没有这个好主持人好物等大家啊，
4: 回复给力啊，锁定全天直播吧。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溜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0: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那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8: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9: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8: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9: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0: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

0: 听，
1: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5: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奶茶小店里面的留言板，大家都在答题。我们今天的规则是看图猜花，我们出了3张花哈，第3张花其实把不少朋友难住了，但是我们一直在提示说这个花呢，我们小的时候跳皮筋的时候总会说一个口诀，这个口诀里面就会说到这个花，只要这个花一开花，你后边就开始数数，一边跳一边数数，越数越多，越数越多。
6: 但我们觉得这提示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5: 啊，
6: 确实有不少朋友在微信当中啊答了千奇百怪的各种答案，
5: 是。
6: 但是有不少朋友确实啊，有不少朋友答对了，
5: 猜到了，
6: 但是点开那幅图才对上号，
5: 没错，
6: 才把记忆当中的那个童年模糊的形象和自己成人之后，和眼见的这幅花的真实的图片才重合在了一起。
5: 嗯，
6: 刚才星华说的一点特别好，他就是那。长大之后的我们和童年自己的时空对话，
5: 对，
6: 完成了一种时空的闭环。
5: 嗯，
6: 我相信不论您是80后还是90后，只要你玩过这个游戏的，你不管会不会玩，你一定听说过这个花，
5: 是，
6: 但你未见得认识这种花。
5: 你看手机尾号7842就说了，说哎呀，我听完广播提示我猜出来的，说我一看图片我才知道，哦，原来是他。还有手机尾号4481也是说，哎呀，说猜出来了，说而且不光猜出来了，我小时候那我可是跳皮筋的高手。
6: 对，
5: 所以对这个口诀也特别熟悉。还有手机尾号7084这朋友说哎呦，这花啊不光那个跳皮筋的时候说，你们知道吗，这花的叶子晒干了还能够代替绳子捆粽子啊，说别有风味。
6: 哦，是吗？
5: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
6: 哎呦，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尽管就是一个猜花，然后送给大家鲜花，送给大家黄金小马，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但是大家仿佛通过我们这个游戏啊，看到了童年时候的自己。
5: 是的，
6: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游戏最难得的，最治愈的一个作用。
5: 没错，
6: 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
5: 哎，
6: 包括我就说刚才说那咱们那个说的时空闭环，很多事情小的时候的印象非常深刻的，
5: 是
6: 有记忆点，都是长大之后认识到他，理性层面上了解到他，才实现了时空的闭环，
5: 你才跟他重新认识一下。
6: 对，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拔老将啊，挤花蜜啊，还有小的时候一下雨就特别闻到那个泥土的清香的味道。前段时间那个网帖特别火，就是因为叫放线菌，是因为打雷了下雨了，那个放线菌的味道才让你闻到了泥土的味道，不是你小时候的闻的那个土味儿，而是菌味儿。所以你看长大之后我们翻过头来再来看这个这花儿。什么花啊
5: ？对，你
6: 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5: 从原来只是感官上的这种啊，或者只是说一说，是吧？后来我们有了全面的认识啊，我觉得大家跟童年的自己、童年认知的那个东西又再相逢了。
6: 一会儿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口诀是怎么来的，
5: 是
6: 啊，又实现了时空的闭合。
5: 没错，它其实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当然我们说到大家参与啊，平时你看参与互动也好是吧，包括每天这看看新闻啊，买买东西也好，都离不开什么呀，手机 APP。 如果您想参与早安奶茶答题的话，您需要下载一个即时新闻 APP， 对吧？大家会发现自己手机上各种各样的 APP， 我们也来看一看在去年的时候河北人更喜欢用哪些 APP 呢？
6: 我们来看到在2025年啊，搜索服务类的网站是位居首位的啊。当然我就说百度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移动用户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微信、抖音、淘宝是位列前三位的。
5: 对，然后在 PC 端，也就是电脑端啊，这个网址访问量位列前三的依次是百度、淘宝和腾讯。新闻资讯类的用户覆盖率当中，今日头条占据第一名，其次是腾讯新闻和新浪新闻。移动社交服务类的应用，那肯定是微信稳居第一了，其次是新浪微博和 QQ。
6: 还有视频类的是包括了什么呢？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移动生活服务类的包括了美团，包括中国移动和个人所得税。在线旅游的是包括了携程、去哪儿和飞猪。
5: 但是你不觉得它漏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吗？就是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叫豆包。
6: 对，因为它是2025年的，
5: 对，
6: 2026年就截然不同了。
5: 截然不同了，是吧？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你甭管 PC 端还是说这个手机啊，移动应用端，是不是也经常用一些人工智能类的一些 app 啊，什么 DeepSeek 也好啊，什么豆包也好哈。
6: 我发现啊，很多人用豆包啊，还真不是为了就是说写一个工作总结，或者说还真不是为了查询一个自己不知道的知识。
5: 那是为了什么呢？
6: 就是希望和豆包聊聊天，
5: 逗你玩。
6: 对，逗你玩。因为豆包啊，它总能给你兜底，情绪价值的兜底。
5: 我觉得豆包就是情绪特稳定。我们经常说是豆包是你的一个助手，而且还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助手。
6: 前两天我们跟那个前两天我们跟主持人阿宝老师我们聊天，阿宝老师有一个习惯，他那个用豆包的时候总是说豆包你好，
5: 对对对，
6: 豆包上午好。豆包谢谢你啊！完了我就说，我说你这个跟豆包挺客气啊。是你不是第一个说我的了，上一个说我的是新华，
5: 是
6: 新华现在老训豆包啊，把豆包训的一愣一愣的。
5: 豆包现在可听话了啊，因为豆包的确他属于不争不抢不气不恼，态度极好啊，虽然能力忽高忽低，但是嘴巴特甜，就是你给他布置个任务吧，他一定会说好的，我一定尽力，但是我不保证能够做好。他挺谦虚的，有的时候他也会搞砸，然后搞砸之后呢，他也会立马跟你道歉，立马表示下次要好好干。就是你会觉得他情绪很稳定，也会给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
6: 于是在网络当中又衍生出了一个词叫豆包型人格。那我们在从使用豆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不断的，我们在教育豆包，那豆包也在不断的影
5: 响
6: 着
5: 我们，
6: 因为他给我们的提供价值啊，这情绪往来都是相互的。
5: 对，
6: 有的时候他让你高兴了，你得有时候也得想，在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亲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5: 是的，像豆包一样学会一种松弛感，把所有的拳头都化成棉花，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稳定，不光让别人舒服，更得让咱自己舒服。您说呢？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了，快乐出发，早安奶茶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3: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2: 我们的今天早安奶茶的题目是看图猜花，我们有三种花啊，但是第三种花今天有一点难度，但是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提示，说第三种花是我们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一个口诀里面经常说到的一种花。
13: 有不少朋友其实还都记得这个口诀，什么什么开花21，
12: 是
13: 28256，
12: 28257，28292931，不知道你当时能跳到多少，是不是能跳到100多？我们手机尾号8445这朋友说，小时候总是喜欢看女生跳皮筋儿，唱这个儿歌，说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朵小花，今天总算是看着啦。还有手机尾号7583这朋友说哦，原来马兰花长这个样子啊。还有手机尾号5839说，马兰开花21吗？手机尾号2079说，小皮球儿香蕉梨，马兰开花21。
13: 这都是小时候玩跳皮筋的这个口诀。
12: 是的，
13: 所以我们尽管刚才我们也说到过这个话题啊，就是尽管我们是一个简单的通过三幅图来猜花，我们好像是要找一个懂花或者是了解花的这么一位朋友，然后送出我们的一份小心意。您可以选择的是鲜花，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黄金小马。那我们今天的额外收获是大家通过这首童谣，通过小的时候玩的这个游戏，找到了童年的那个自己，找到了现在成年之后和童年自己的时空对话。
12: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童谣啊，就这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21，我们从小唱到大，但是您知道吗，这童谣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其实它唱的是什么，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马兰其实指的是马兰基地，因为当时的这个试验基地啊，选在了新疆罗布泊啊这边的荒漠，寸草不生，但是长一种花叫马兰花，生命力很顽强，所以这个基地叫马兰基地。开花指的是什么呀？原子弹砰爆炸吗？21指的是什么呀？21所当时的核研究所。28256、28257其实是两个信息编号，

也是保密基地对外联系的唯一通讯方式。所以你看，小时候的童谣啊，我们其实都唱过。原来我们小的时候说的这个是原子弹的故事，这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啊，一种民间记忆的载体。

0: 人间。
1: 曾经跳皮筋的小姑娘，现在呢也已经嫁人生子啊，已经成为妈妈了。我们说刚过完母亲节，但是五月份别忘了还有一个520啊，要宠爱我们身边的人，也要宠爱自己。今天我们乐商城520的宠粉直播正在进行。
2: 是的，不论是送爱人、送自己还是送妈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全场礼物一站式配齐。今天呢包括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还有迪奥的香水，都是限时的大额优惠。再叠加天使之类的珍珠项链，精致显气质，送礼呢超有面子。限时秒杀香薰、汽车香水、洗发水、旅行装。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每15分钟还会有福袋啊，比如说送雅诗兰黛精华呀，洁瓶，还有机会抽中的是兰蔻的小白管正装。所以说520好礼不等人，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1: 是的，也预告一下，今天傍晚5:30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场直播啊，是大橙子来进行直播，大家回复给力也可以预约一下下一场的直播，收看现在的直播。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陪您到这儿，稍后莎莎来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2: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2026年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发布，5月18号至5月22号去到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八楼现场报名，详询石家庄人社微信公众号。为规范车驾管业务统一收费标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示车驾管业务收费标准，如发现违规收费或变相收费等情况，市民可以拨打人工客服03111212123投诉举报。近日，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建华南大街站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封顶，该站呢全面步入附属工程站后工程阶段。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站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左线近日呢也是顺利贯通。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正式启动。昨天的11点，朱雀二号改。今天白天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是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绿岛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美好的感觉呢，不在于浮华故事，而在于特别平凡的风景当中。让我们从自然的生活取景，置身离我们最近的一草一木，倾听岁月的回响，让美好的质地触手可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张韶涵和刘惜君，如愿。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2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

0: 的三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觉得越看越形象，心被憋在门里，你就怎么看这个字就怎么觉得内心当中有一股憋屈。老祖宗太了不起了，而且太多文字都有哲学意义。就拿这个夸字来说吧，本意就是因为亏欠才会夸大其词。不是经常有人说吗，你就看这个人差啥啊，他就喜欢吹啥。来听听陈奕迅浮夸。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浮夸，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不想平凡，但却没有办法可以让自己受到重视的心情。陈奕迅的这种情感递进真的是越唱越心酸，越唱越心酸，越唱越难过。陈奕迅的歌曲难度呢，对于声音能力的要求确实是非常的苛刻，但是听歌呢，我们肯定不是只听难度，我们听的是一种氛围感。你就是觉得很多好听的歌曲就是氛围感特别强，无论歌曲难唱还是好唱，有味道才可能走心，您说呢？

许多年前，您可能有这样的一部手机，它只能够存储200条短信，里面装的是满满的回忆。每当存满了，你就精挑细选的删掉一些。当时真的好想要一个能够存500条短信的手机。而如今呢，有了这样一个可以无限量的去存储短信的手机，但是却再也没有找到那个能够和自己聊200条短信的人。剩下的果实，有些果实呢是要到秋天才结果。可真的，有些爱情来的却太早了，早到不合时宜，也注定遗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泰勒·斯威夫特。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7: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10: 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勇气不只是梁静茹给的，也是周渝民给的。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有一些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父母成就越高，他其实面临的压力可能就越大。谢霆锋虽然说父母都是名人，但他却希望自己能够因为自己的能力而被大众认可。2000年的时候，谢霆锋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压力很大，但是特别好的是，当年这个被嘲笑被否定的男孩因为这首歌被更多的人认可了，让很多人开始反思当年对他的判断是不是太过武断了。对呀，有的时候我们争取不轻易的去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多给他一点时间再说。这首歌对于谢霆锋来说太重要，就是这首《因为爱所以爱》。

持续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哈，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些小伙伴在进行520的直播啊，520专场人气持续爆棚。那今天呢，硬通货全部地板价，迪奥真我香水配礼盒唇膏，浪漫氛围感直接拉满，520送礼闭眼冲。还有呢，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大牌护肤套装，性价比碾压专柜，秒杀不停，福袋不断，截屏再抽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马上呢就是520了，再犹豫可就断货，来不及发货了。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回复"给力"，锁定直播间抢最后福利。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6: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

0: 福利299元，到手两只。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伍佰呢，从一月份休息到现在，从这个周末呢，他密集的演唱会节奏就开始了，要忙到今年的九月初，看起来，或者呢，后面还有继续忙的排期。伍佰的演唱会呢是那种他唱我们唱，他唱我们唱，然后我们唱我们唱，我们一直唱。像王心凌的演唱会就是男粉丝嗷嗷的唱，张杰的女粉丝呢就是他的演唱会女粉丝嗷嗷的唱，啊，这个伍佰的演唱会却是男女粉丝都一起嗷嗷唱啊。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男女粉丝那必须得是一起特别高兴的对唱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奢香夫人》。

很多朋友都能在音乐当中找到情绪的宣泄感，就像是凤凰传奇，你唱完他们的歌就觉得很痛快，很快乐，很解压。不同的歌曲呢，带给您的感觉肯定是不同的。就像西城男孩吧，现在我们去唱他们的歌，就会不小心的感叹，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自己都长大了，不再是初听他们歌曲的那个特别特别年轻的自己了，就多少呢，会觉得有点委屈，因为觉得不能再年轻一把了。Westlife, My Love,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市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86名，包括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5月13号到5月27号，登录石家庄国青人才服务网进行报名。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5月16号的23点开工。施工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提示大家注意绕行。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含800公里，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是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是170元。18号起呢，北京将会试点开通平谷至望京西交通枢纽、平谷至亦庄开发区交通服务中心2条定制公交专线。18号到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湖南卫视歌手官方微博昨天呢是发文宣布歌手2026定档，5月15号的19点30分播出特别企划，5月22号起呢，每周五19点30分现场直播。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哎，现在此刻很多朋友可能也正在等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的这份福利，就是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节目呢，今天雕刻时光会依然送出五份由元气串串香石家庄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范范盲盒，每份范范盲盒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啊，是30串，像牛肉、毛肚、掌中宝、小菌干等等，随便您选，通通免费。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然后呢，您就根据它的提示吧，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然后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范范盲盒了。听起来有点复杂哈，但是呢，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一步一步来，非常好实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会抽取五位朋友来获得这份范范盲盒惊喜盲盒礼物。那么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这样哈，我大概在10:40左右吧，依然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查看到雕刻时光节目时段的置顶消息，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王鹤野预言，别让爱凋落。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薛之谦那首《演员》，其实呢，如果您去采访，您就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找到一个人特别平实的那种状态。人们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表演特性，就一看到镜头，一看到话筒，就会特别容易有那种演的状态。有些人你看，连分手都喜欢演，但是苦了戏搭子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就是别让那个人再演下去了，你告诉他你又不是个演员，然后你就华丽转身，帅得不要不要的。薛之谦的这首《演员》，就是流眼泪也偷着流眼泪，给他最后的印象就是应该让他觉得你拽一点。绝大多数的人可能做不到那种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但是可以尽可能的倔强一点吧，尽管那一刻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那个时候你可以演一下。五月天带来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的时候吧，你觉得快乐，有的时候觉得快乐其实挺不容易的吧。你这周末的时候呢，你就设计想让自己找一些让自己快乐的项目，想来想去呢也不知道让自己干些什么。但有的时候你觉得快乐也挺简单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您买的那个煎饼果子您觉得特别好吃，你就觉得挺快乐。今天买的那个小零食吃出了小的时候的味道，你也觉得挺高兴。或者呢，你就是单纯觉得今天的天气是你喜欢的，你就觉得心情不错。快乐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孙燕姿，直来直往，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4: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歌曲完美展现出凯蒂佩里充满振奋的音色，主歌的轻松和副歌的气魄，拥有鼓舞人心的励志之气，让人生如烟花般绚烂。 Katy Perry Firework。

0: 520爱如小满，心意满满。今天乐商城的两场直播全天超低价，有什么值得买的好物吗？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520的直播我们今天上午有一场，然后下午还有一场啊。
0: 是的，
1: 下午场呢我们是下午的5:30开始，大家现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可以预约上我们下午的直播，或者直接在视频号来预约。下午的时候是大橙子啊来进行直播，也是520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特别适合送给另一半送给自己的礼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直播时间的话，您进入到乐商城的主页照样可以享受520的活动机制，非常合适。比如说您回复给力点进去，首页您看到的就是噔噔噔噔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非常的亮眼好看。里面是我们爆款的哪三件套呢？水儿、精华、面霜，全都是正装大毫升数的。今天699直接拿下，这个价格真的太炸了啊！一年以上的保质期，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们今天限量只有100单啊，卖完就不补库存了。首先来说这个季节啊，是太阳暴晒，然后大家会觉得皮肤容易闹情绪啊，有的时候出油啊，有时候干燥哈、啊，所以你看试试赫莲娜，它是抗老啊、抗氧化、维稳、补水做得特别好。就里边那个水，它是精华水，你日常用或者湿

0: 只有100单，售空不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试一试贵妇级的护肤带给你的惊艳。另外今天我们直播卖的特别好的就是那个Coach的包，因为说520了嘛，这个送媳妇儿什么呀？包治百病啊，这个特别合适，给自己买也是哈。到了夏天，我们也要背一些可能跟这个季节的穿搭啊比较搭配的一些包。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是 Coach 的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所以是放心便宜买大牌。今天 Coach 有将近30个款式，您随便选，559块钱起，3位数买轻奢大牌真的很香啊。原价都是大几千的包，今天559起，但是库存不多，每个款式后面可能就是几只或者几十只，所以挑完可能有的款式就下架了。大家可以赶紧去选款式啊，回复给力。那乐商城我们520宠爱季，满210满520消费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今天傍晚的5点半啊，预告一下，我们会有520的专场视频直播，热销的美妆啊等等很多的好东西，零元抽大牌护肤，福利满满，同样回复给力可以预约下午的直播。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谭维维和刘宇宁继续带来这首《野人》，同时也提示大家，惊喜盲盒活动呢也正在继续。您回复“惊喜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马上啊就要截止了。今天雕刻时光的这个参与啊，大家抓紧时间喽。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000亿。

0: 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2: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2: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气球。这个歌曲的 MV 当时是在冰岛拍摄的，许哲佩呢是第一个到冰岛拍摄 MV 的华语歌手，当年的绝对是一个非常牛的事情。其实您会发现您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冰岛的，对，你打开微信看吧，对，很多冰岛的朋友。冰岛啊，这个名字的说法呢其实有很多，其中的比较集中的说法是说这个名字源于发现者的最初印象。公元四世纪，希腊地理学家皮菲伊他就曾经把它称作是雾岛，但是由于海岛远离大陆，交通不便，很少有人光临。公元864年的时候呢，斯堪的纳维亚的航海家他就登上了这个海岛，然后呢这个岛才被真正的发现。后来呢就是有陆陆续续吧，像什么爱尔兰人呐、苏格兰人呐，就纷至沓来。当这些移民的船驶到了近南部海岸的时候呢，首先见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冰川，那个就是冰岛非常著名的瓦特纳冰川。人们对这个冰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呢，慢慢的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冰岛。哎，吴青峰也超级爱冰岛。

虽然说冰岛的名字挺浪漫，但是呢，去过冰岛的朋友普遍都说那儿的景色其实真的不怎么浪漫。冰岛的浪漫呢，特别在于当地人的设计。比如说之前呢，看到这个冰岛的阿克雷迪，那个红绿灯都是心形的，然后一变灯，它就不断的发出那个 biu biu biu biu 那个爱心信号，好像呢信号灯在跟你表白一样。然后在塞尔福斯，那个绿灯是一个小笑脸，你想象一下，在路口你不期而遇一个小笑脸，是不是心情都会变得特别好？是啊，偶遇一个小笑脸就会让人觉得特别欢喜。王心凌，彩虹的微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余个展览，130余场活动。近日，石家庄市玉溪公园内爆马丁香次第盛放，据悉呢，爆马丁香的花期呢将会持续到

0: 五月下旬，大家呢可以趁着花期未尽，前往公园赏花拍照。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经具备公交线路恢复条件，为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于五月十八号将一路、三十一路等九条线路回迁至东部公交枢纽运营。石家庄坪山县第二届517摩旅骑行活动将于五月十七号开启，活动期间呢，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没有玫瑰和美妙的烛光晚餐，却想带着你去骑单车，带你去看球赛。周杰伦的简单爱让人想到那种特别单纯的象牙塔式的爱情故事。哎呀，这么一算，再过几天呢，很多同学就要为自己的象牙塔梦想而参赛了哈。高考马上就要到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新华来和我们来做一组分享。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还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

0: 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咱们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你上妆的时候呢，觉得卡粉起皮干巴巴，有的时候还时不时的干痒啊过敏啊，其实这些都是皮肤在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急需深层补水和滋养。那么补水呢确实有不少的门道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卡朋特带来石锦菜。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2: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10: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淡淡的曲风，陶喆轻轻的声线，声音丝丝离离间，情感饱满，带着一份专注和深情。这些爱呢，你都不知道简不简单，因为它还埋藏在心底。但是呢，你准备好它的表白了吗？这个世界呢，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可能正在准备温暖你。在听过陶喆的《爱很简单》之后，用这首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获得惊喜盲盒礼物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查看今天的中奖名单了。没有中奖的朋友别气馁，河北音乐广播惊喜盲盒继续。接下来是由糖豆为您主持的《1024无间道》。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最近听家里亲戚讲了一个他们单位的事儿啊，有个姓安的同事，儿子30多岁了去改名，说成年人的名字呢，派出所一般会先告诉你啊，说你要改名的话流程非常复杂，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跑好几趟都给你改不了啊，而且需要你提供非常复杂的手续，还要问你非常多的问题。结果他儿子去了以后就给改了，为什么呢？他儿子叫安春蛋。我感觉谁听了这个名字都会同情此人啊。30多岁的时候去改的名，那你说这30多年都怎么过来的呢？尤其大家上学的时候，班里边一堆起外号大王，太可怕了。一个小小的段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奉献给大家啊，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说点正经事儿了。听说了吗？夏天来了以后，你是生活在上海的话啊，如果觉得蚊子太多，可以打投诉电话。

哎呀，看完这个标题以后，我甚至对夏天被蚊子咬这件事情，政府能给赔点寄予了厚望，会不会呢？上海市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正式启动了啊，将持续到11月份。5月18号开始，上海市将每隔10到14天滚动开展一轮蚊虫集中控制行动，每轮不少于3天。同时呢，上海持续推进依法治蚊，一线执法人员已经依据3月1号实施的上海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对病媒生物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商厦开出全国首批责令整改的罚单。大家听明白怎么回事了吗？就是说你说这个地方蚊子多，我被蚊子咬了好多个包，可以投诉，然后让商厦呢这个赔钱给他们开罚单。你看啊，大家一般都认为呢，脏乱差的地方是比较招苍蝇跟蚊子的，但其实我是有不一样的看法。蚊子这个东西呢，它跟苍蝇还不一样，蚊子属于是苍蝇喜欢的东西它喜欢，苍蝇不喜欢的东西他还喜欢，他喜欢的范围有点广啊，我认为。每年都讨论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招蚊子，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他讲卫生也可能招蚊子，对不对？没有办法，命苦但是血甜。哎，没招没招的。接下来看下一条啊，男子打110咨询民警，如果现在去抢劫够判几年的。如果你是接电话的人，你会怎么接话呢？可能官方回复的话术咱也不太清楚啊，但是你一接电话，对方问你啊，是110吗？啊，你好，有什么事吗？啊，我问一下，要是我现在抢劫的话，能给我判几年呀？这首先不是菜市场买菜少2块钱行吗？总之你可能说，哎，我遇到这种情况，我马上应该怎么回复他呢？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咱也不是专业人员，咱也不知道，但是你肯定也觉察出来不对劲了，对不对？所以接警员呢也是立刻切换了心理疏导模式，告诉他有困难的话呢，警方可以帮忙，千万不要做伤害他人和触犯法律的事情。男子坦言说，真的只想进去冷静一下，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接警员也是立即回电安抚，而且同步指令辖区的派出所来上门。当民警找到男子之后呢，经过贴心的疏导，了解到男子最近因为生活的压力还有情感方面的一些纠纷，

人生进入到了不同的阶段之后，可能你的好朋友有的进入到了婚姻当中，有的已经生孩子了啊。朋友跟朋友之间相互再约出来的话，其实也很困难。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嘴上虽然不说，但心理上可能十分脆弱，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诉说，可以去发泄，可以去求助。身体呀，还有精神啊，两方面的健康其实都需要你这个主体来兼顾。最近我又开始跑步了，昨天也是听众咱们的花花私信我说他已经靠跑步减重了40斤，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啊，继续坚持吧。肥胖问题呢，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国家的问题，现在全球都非常的重视。英国专家最近警告说，肥胖率的飙升已经威胁到了英国电梯的安全。第一个呢，是公众场合真的要在坐电梯的时候啊，在这开始滴滴了啊，超重了把你给刷下来了，你说难看不难看？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不是说一个胖子问题的，是大家都胖。据说英国那边的电梯一趟已经装不下几个人了，这不影响生活和生产吗？所以英国肥胖协会的主席也说了，社会需要接受人们已经很难回到50年前体型的现实，并且应该重新调整公共设施的标准。我理解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以前一个电梯它能装一吨，现在说能不能生产出装两吨的电梯？我也特别希望说，设计电梯和制造电梯的人，你也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对不对？万一，我是说万一哪一天楼里边来了一头大象，是不是？大象知道吧？大象知道哈？大象，你说小象都多重，那大象多重？请问把大象装到电梯里边需要几步？第一步就需要设计师在设计电梯的时候，能设计一下多装几斤的，这样大象才能进电梯，对不对？有的时候聊天可能你觉得说，嗨，这个问题挺有想象力。不是，它不是有想象力，万一呢？我是说万一呢？万一需要把大象装到电梯里边呢？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了解到的一些知识点，欢迎每个人都来分享啊！就像我的好朋友大象老是给我普及一个关于彩票中完奖之后的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老跟我说，他说那个糖豆啊，如果有一天你中了1000万，你中完以后呢，你先捐他个10万20万的，这样的话比先交税再捐到手的多。我天哪，确实挺冷的。99.99%的人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不过今天呢，我们既然来跟大家了解一些知识点啊，像刚才我说到的大象给我普及的这种中彩票这个事儿啊，这个知识点，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啊，都可以来分享，欢迎每个人都来分享。而且今天参与我们话题评论的话呢，依然有机会啊，有5位幸运听众获得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饭饭盲盒包含30串，全场任意免费吃，哎，随便选，通通免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4个字，点击自动回复出来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当中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5位幸运听众获得30串任意免选的这个福利之外呢，所有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今天的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可能从刚刚听雕刻时光的朋友已经发现了啊，从雕刻时光开始一直到我们下午的这个5点之前的乐动加天下节目啊，这几档节目都有惊喜盲盒的活动。

看到财迷丈人刚才发来的一个留言，他说我的一个同事从上小学开始就被叫熊，被叫了40多年，有的时候把他的本名都忘了。从上小学被叫熊，还是你的同事，有的时候你都能忘了他的本名，意思就是他的这个外号啊延续到了上班。还问我，豆儿，你上学的时候有外号吗？有的。

0: 有外号的啊，一般外号都是别人给自己起，可能你要说真自己说喜欢，跟他肯定不喜欢。所以啊，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一个外号能跟随自己从小学到上班40多年的时间，那可能他本人还挺喜欢这个外号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些知识点啊。彭这位朋友说，烧红的铁块千万不能用手摸，因为烫。感谢分享。收音机前有没有3、4岁的小朋友在听节目的啊？这个知识点分享给你们小朋友们。11:41，接下来是4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制药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到即时新闻上，北纬35度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叫我小胖。现在我都上班了，我都41了，居然单位里边还有同事管我叫小胖，手机里存的我的手机号码，那个备注都是小胖。这个外号一直很稳定，是不是因为你本人某些地方也挺稳定的？再次告诉大家啊，那在即时新闻上的这个评论可以跟每天的话题无关，只要你参与评论都算参与惊喜盲盒成功。但是在微信上呢，我们一般会读跟话题相关的留言。看到飞扬这位朋友说，豆姐能不能送点全国通用的礼品呀？异地人士表示非常的悲伤。那本周啊，我们的元气串串香呢是一共有5天的福利时间，到下一周的时候呢肯定还会换，所以也是从周三节目活动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啊，因为这个店呢是在石家庄的新市北路红旗大街店，如果你离得近的话，想要奖品的话，记得在即时新闻上参与评论的时候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儿。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了解到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分享啊，你掌握到的某些知识点。财迷丈人说了，吃了辣的东西可不要喝热水去解辣，因为那样的话会感觉更辣。是的，一个辣的东西加热了之后会感觉到更辣。那么你知道怎么去解辣吗？有没有朋友知道？因为之前我上学的时候是在四川上的学啊，就是这个知识点对我来说其实无比重要。喝牛奶。另外就是在火锅底料啊，尤其是油底儿当中加醋也是很好的，能起到一个解辣和降温的作用。强子说，大部分人都会在吃完荔枝之后直接把皮丢掉。

对不对？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吃完的荔枝皮清洗干净之后，拿开水焯一下，再放到阴凉处晾干，用研磨机打成粉之后丢掉，比直接丢掉麻烦一点。我真没时间跟你闹了，强子。今天这期节目我再强调一下啊，你以为我跟你闹玩呢，我真不是指望大家给我提供素材。为了本期节目，本人正经掌握了一些精华知识点啊，准备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分享给每一个需要的人。接下来咱也不废话了，直接唠吧啊。爱喝奶茶的朋友们今天在不在？有没有听节目？或许你今天已经点了一杯。昨天我刚刚学到的啊，点奶茶的时候要避开的四个字眼，还没有点奶茶的朋友你着重听一下。我直接开门见山说啊，你看我们有时候点奶茶啊，它其实分着各种啊，这奶茶店你喜茶也好啊，这那啥的啊，有奶茶，有凉的，有冷的，有加不加冰的，有加不加糖的，完了还有掺着水果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杨枝甘露像粥一样的那些东西、啊、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是奶茶，对不对？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什么呢？点奶茶注意四个字眼啊，首先这俩字儿，我看见它我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叫什么？叫奶精。什么叫奶精？就是植脂末，不是啥好东西啊，属于糖油混合物，可能还含反式脂肪酸，长期喝对咱们心脏特别不友好。这是奶精啊。再有一个叫基底乳、丝绒乳，哎，听起来丝绒滑溜溜的，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基底乳、丝绒乳，说明它这个乳成分含量少，但是脂肪是牛奶的5到8倍，全是那个香精给你调出来的奶味儿。你就记住啊，今天我说这几个词儿都不是什么好词儿。如果你在点奶茶的时候看到了它，尽量别点。那有朋友可能说了，那丝绒乳说明乳成分含的少，那厚乳是不是好啊？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点奶茶的时候，甚至我给我朋友点啊，我自己点，我都专门点这个。后来发现呀，有误解，厚乳未标鲜牛乳的这么一个东西，是炼乳加上淡奶油加上白砂糖，一杯糖分轻松超过30克，喝完嘴里都发酸。再有一个叫什么呀？多一个字儿啊，厚椰乳，椰子的椰，它的本质叫椰子油。有的时候大家包括在吃饼干的时候，如果你关注过配料表，都会发现椰子油这个东西啊，椰子油是一个热量超高的东西，一杯热量等于至少2碗米饭，和乳制品还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当然你说那我们点奶茶的时候，那我想喝，我怎么点呢？正确的点单姿势啊，优先选标注鲜牛乳的纯茶，或者叫轻乳茶零糖，或者叫柠檬果茶热量低。我就这么说啊，凡是奶茶它不可能没有热量，一定是有。你要是真有那个心啊，你就别点。你说实在控制不住了，我每天那个上班我还不行，喝个奶茶了可以。刚才我也说了，你怎么点，先选标注有鲜牛乳的这种茶，或者轻乳茶，或者其实我也不建议大家点果茶，因为果茶的说实话糖分很高。可能好多朋友到周五下午的时候约好了跟朋友一块儿下了班出去逛逛街呀，吃个饭呀，哎，是吧？他可能请吃饭，你可能就想着说在吃饭之前我点两杯奶茶吧。注意刚才我说到知识点啊。Happy 酱说了，大家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嗯，那什么是成功之父呢？为我50，你就是成功之父。我想到在今天的话题之下大家会留一手，没有想到大家留了这么多手。小薇说了，鸡蛋竖着放更加新鲜，红色衣服更防晒。

只是说了，我在解码科技史里面曾经了解到，所有能够自发光的物质对人都有害。我现在马上想，自发光，萤火虫啊！说实话，这几年都找不着这个玩意儿了。说实话，还有什么东西自发光？外星人。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荧光的一些东西，对吧？包括在黑夜当中能够发亮的那些东西，手电筒不能算吧？另外还有两位朋友说到的是外号啊 ，Sky 这位朋友说，有些外号真的是叫着叫着就习惯了，不光是叫的人习惯，被叫的人也慢慢慢慢的习惯了。他说，以前古人那不也有号吗？现在人们也有外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看见没？刚才你怎么说的？古人那叫有号，现在那叫外号。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因为别人给你起那个外号，你感觉还能听。田小波说了，大家知道啊，你看我这个名儿，田小波，波是波纹的波。我今年34了，我爸还管我叫皮皮呢。把三点水去了是吧？他说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写名字，我把波写成了皮，然后身边的人都这么一直叫皮皮，田小皮，我感觉听还行啊。另外啊，我再说一个知识点，今天我可是带着一肚子墨水来的，你不让我倒出来我都撑得慌。说真的，说真的啊，就是有些人拿个手机，上网了解到的一些知识点呀，或者说是他想要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啊，每个人其实不一样的啊。但是确实，上网这件事情对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的人来讲啊，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我如果不是上网，我这辈子都不会意识到孔雀，知道吧？孔雀。就是一开瓶啊，这个挺好看，那个公的、雄的，然后这个求偶那个，明白吧？啊、对，就是它，孔雀。孔雀其实就是大雀，企鹅就是站着的鹅，什么意思？孔武有力的那个孔，就是大的意思。孔雀就是大雀，企盼的企，踮起脚尖，站立，企盼望着点什么的意思。所以企鹅就是。站起来的鹅。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知识你就学吧。上学的时候经常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学无止境啊，学如逆水行舟啊，对吧？真的就是不进则退。这个东西你不学，不仅以前学的东西啊，你给忘了。好多就是新的东西呢你还了解不到，你还不知道，那你说跟文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是隔一段时间啊，你就得就普及一下这些那个常识，对吧？或者知识点，大家记住不记住的，隔一段时间来那么一回，隔一段时间来那么一回啊，强行的让你记住点啥，你就节目你就听吧，总有收获。有位朋友说，今天的古人太酷了，是不是应该让石头说一说古人的外号？我找了，他没有说过这些。

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因为现在是双平台啊，微信上的是我直接点到那个网页就能看到，在即时新闻上呢，我得打开我那边的客户端，大家稍微等一下啊。独爱晚秋说了，熊猫就是长得像猫的熊，长得像猫吗？我觉得也不像。我之前看科普频道啊，就是这个纪录片那个知识啊，熊猫，大家觉得又是咱们国家的国宝啊啊，这黑白两种颜色，感觉非常的可爱。但实际上啊，它叫熊猫，还是熊？你不信的话，给你一巴掌试试。开玩笑，反正现在好的，反正也进不去。用户8000。

0: 4920说了，豆儿你也要为我们在外地的朋友多考虑考虑行不行？我一听说是新市北路红旗大街店啊，我考虑了，我真考虑了，我下周就专门为你打造一个，你看能不能再忍两天。其实是为了让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都能够享受到一些福利，所以可能这段时间哎我们这么选，过一段时间我们又这么选，下一段时间呢我们又送这个，哎，这段时间针对的石家庄的群体，对不对？就每一周其实大家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你会发现都在变。小英说了，豆儿就是那个奶茶，我最近特别喜欢喝茉莉奶绿，喝不喝喜不喜欢嘛，反正我知道好多人对这个茉莉奶绿他念不明白。瑶瑶说了，椰子油和黄油好像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太好，是吗？黄油也是这样吗？因为我看好多外国人啊，这个都是先拿黄油在锅里边刷一下打一下底，然后把其他的肉类呀、菜类呀放到里头啊，这个东西不好，幸好我不吃。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8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装。4006658848。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掩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在刚才放广告和抢先一分报时期间呢，看到微信上啊，妹这位朋友说了，发了好几条啊，我先找找。豆肚子里的知识真多，但是我想问问，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我是指企鹅和孔雀那部分，不是关于点奶茶那部分，那部分还是挺科学的。那你看，我们打小开始学英语，到后面也没有从事跟英语有关的工作，我们打小就学数学，学函数，学那么多。你看现在我作为文科生艺术生，我都用不到这些，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不用，但不能不懂。尤其是你进入到某些圈子之后，大家一聊天啊，那看别人都是精英人士，自己像一个还没有进化的特别好的这个感觉是特别不一样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不用，但我们不能不懂。大家会发现，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不只是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啊，也不只是有惊喜盲盒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奖品，本期属于干货，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全部都是知识分享，你不用管什么知识，即便我不变符号还看象限呢，派等于3.1415926。就学去吧啊！当然了，真的有一些能够活灵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更好。再次提醒大家，那到了这个时段，我们惊喜盲盒、泛泛盲盒依然是继续的啊。本节目到节目12:30结束的时候，会送出5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大家现在依然可以在河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评论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除了30串，刚才我们说到的，5份幸运听众获得的30串全场任选的福利之外，所有咱们河北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今天即时新闻上的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

看到用户118982这位朋友在即时新闻上的留言，他说古人的那个号和现在人的号最大的不同是，古人的号是自己给自己起的，现在人的号是别人给自己起的外号。古人的号可能充满了自嘲和褒义，而现代人的外号多半是贬损。反正真要说起来外号，那肯定一般情况下都是别人给自己起的啊。贬损不贬损吧，反正贬损占个95%以上嘛。就像刚才有朋友问豆儿，你上学的时候有外号吗？有啊，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你。看到梅梅良这位朋友分享的说，想分享一些微信使用冷知识。说他说微信点一下聊天框的日期，聊天日期是可以看到具体时间的，而且可以随意切换。微信可以合并发图，长按微信图标可以直接点开扫一扫来进行付款什么的。花钱这么容易啊，原来我本来以为已经很容易了，原来还可以更容易。细雨无声这条跟医学还有关，真的吗？他说肝脏切掉一半耳，肝脏切掉一块，半年以后还能长成一个圆状。所以在肝脏移植当中，不管是受体还是捐者，到最后都会获得一个完整的肝脏。心脏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累，是心脏啊，不是肝呐。怎么感觉老变呢？而且因为咱们是外行啊，那忽然来这么一个听众给咱们留这么一条言，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像这个吧，还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用户9479545问我好几回了啊，都是插播广告的时候你在干什么？看大家的留言，想着怎么回，然后两个平台相互切换，然后放广告的时候也在想接下来的这个时段说什么，放什么歌啊，歌曲有没有到位？你放心吧，我不可能闲着。但凡是就是只要你一发声，你一说话就给你钱的这种啊，都不会简单的。

我这么说大家应该特别能明白了吧。宁静致远说，学过的所有的知识都有用。我在乡镇基层工作的时候，有一位收破烂的人，他说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体积比较大的铁块，通过体积和密度，最后算出来了它的质量，推测可以挣钱，于是成功收购。只要不是井盖就行。玩笑说玩笑说了，郭德纲老师说过，可以没有文凭，但不能没有文化。那么烧鹅，就是广州那个烧鹅，是不是特别香的鹅？那肯定是很成熟的鹅。七个例子说了，教的第一届学生给我起外号叫老六，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啥意思，但总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好话。六年过去了，我家老大大了，也才从孩子的口头禅，你这个老六知道老六是什么意思了。流行这么多年了吗？我说实话，现在其实我还有点懵。老鼠鱼这位朋友说，豆儿，那你有时间喝水吗？我这一个小时我喝啥水呀、啊、忍着呗。一个小时，你又不像人两个小时一待那么久的，能有多渴咱就说。微微分享的这条啊，去年年底在某直播间抢了一分钱一袋的抽纸，被女儿发现之后告诉我不能贪便宜。后来她上网查，我才知道原来卫生纸有很多都是用发霉废纸做的，用了可能会致癌。认准执行标准 JB-T20808。大家都去看看家里的纸是不是这个标准。我忽然想到，我的妈妈真的很热衷于买9.9一袋和1分钱一大袋的那种，有执行标准是吧？那我还看吗？因为我家现在还有好多没有用完，要不我看完以后我再看，是吧？用完了我再看，我这个心里可能还稍微那什么点儿。我要看完了，我还想用吗？我。所以确实，今天这期节目也。就着今天这个微微分享的这条告诉大家，很多时候确实不能贪小便宜。

三哥葡萄说，自从几年前养成习惯之后，回家第一件事儿洗手换外套，没事儿在外面不摸脸，手上细菌特别多。没事儿给手机屏幕喷点酒精消消毒，拆完快递也得洗手，只要是摸完很多人碰过的东西，第一件事儿就是洗手或者消毒。我经常给手洗秃噜皮，现在常备免洗酒精凝胶。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你别看我天天我被子不叠，柜我也不收拾啊，但是我有习惯，回家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先给手机喷酒精。但是后来我也发现有人说了啊，说咱们手机屏幕的构成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建议直接把酒精喷到我们手机啊、平板啊或者家里边电视上的屏幕上，建议喷的只是清水啊，不是酒精，然后用纸巾擦干净就可以了。

0: 用户349468416这位朋友写这么一大堆呢，我看写啥了，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菜市场里能买辣椒，厨房里面有菜刀，什么玩意儿这是？香味儿肯定比臭味儿香，太阳底下有阳光，麻将桌能打麻将，炸酱面你得先炸酱。太长了啊，全是这种啊常识的问题。即时新闻上的朋友你们自己去看吧啊，因为大家所有发到的评论只要是你去评论你去登录都能看到啊，这个炸酱面先做炸酱这个我就不读了啊。小苹果说了，豆儿，我也不知道我发了个啥跳出来这么多这个购房群呢，这是因为其他节目啊房产节目设置的一些关键词，可能你回复到了某个字儿成为了他们关键词啊，触碰到了，你要不需要的话就不用管。行者说了，豆儿，你们音乐广播用的音乐软件是什么 APP 啊，是不是已经是各大 APP 的至尊 VIP 了？我要说让大家听的这些歌也是我们自己花钱充的 VIP， 你信不？就有的时候做节目也好啊，你看音乐节目可能会放一些这个最新发行的一些歌曲啊，像我们语言类的节目呢，你这一个小时我得想着你每天说什么呀，其实大家都挺不容易说。我们也得在网上大量的去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啊，甚至有的时候得搭点钱。今天这期节目你看除了大家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知识点啊，你有什么问题如果我知道的啊，我觉得也可以说的，我也会直接告诉大家。晨晨说了，到时候一会儿下了节目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挺好奇你们节目主持人是不是只要不上节目就可以不用上班。我可以直接回答啊，不是。妹又来了啊，说放广告的时候是不是挺忙活呀，脑子是不是得转特别快，我挺佩服你。一边想着怎么留言回复展开说几句，还得看着时间点，你们是不是都按秒算，
1: 你算说对了。
0: 很多时候大家说那个广告什么的差那么一秒都不行。他说哎呀妈呀，三头六臂的哪吒来了可能都不如你厉害，那也没有那么厉害。这位朋友啊，不让读名，别读名豆啊，夏天有去户外露营打算的朋友千万做好分工，不要让没有做过饭的人去买食材。我小舅子一辈子没有操心过厨房的事儿，五一露营每个人认领一个任务，从没做过饭的小舅子先去蔬菜批发市场买了80斤贝贝南瓜回来，我媳妇儿说你要开店呀。这幸好商量的是五一去露营，你说你们要冬天出去露营，那白菜不得照两吨买呀。真好，哎，五一因为五一已经过去了啊，这肯定说的也是之前的事儿。哎，想想露营，还有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啊，说从5月11号开始到月底，其实都是错峰出行的最好时机，有条件的朋友去吧。我们就是你实在是觉得露营的都没有意思了，在外边旅游的不着家都没有意思了，你可以打开收音机搜搜我。河北音乐广播给你家的感觉。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依然是双平台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惊喜盲盒，跳转到即时新闻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欢迎每个人来分享一下你了解到的那些知识点。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你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我就咬舌自尽。
3: 且慢，想咬舌自尽可没那么简单。
4: 咱们看古装剧的时候啊，遇到那些誓死不从的剧情，很多主角都会选择咬自己的舌头，然后就能立刻毙命。现实中真的可以吗？答案是 no。 首先，你得不怕疼。人舌头上的神经啊是非常丰富的，平常咱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咬一下，那都疼的是不要不要的。如果是故意咬舌头，咱们的身体就会立刻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条件反射的让牙齿松开，舌头后缩。因此啊，主动咬断舌头，大概就相当于让你屏住呼吸，自我断气儿，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另外呀，舌头是人体最坚硬的一块肌肉之一，凭咱们正常人的咬合能力，很难一下子就咬断的。最后，想达到咬舌自尽的程度，起码你得咬到大动脉，而大动脉呢，在舌头的根部，也就是嗓子眼那块儿。这牙齿啊，想够也够不着啊，所以咬舌自尽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如果身边有人不小心咬断了舌头，也不要慌张，记得一定要赶紧拿着舌头去医院，医生还是可以把舌头接好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尊享热线6650808。

0: 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6: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7: 你会发现
5: 快乐。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唐。今天我们来知识分享给每一个人啊，也算是干货了吧。最近夏天到来了，温度比较高，太阳比较晒啊。大家除了保护脸蛋呢，还有脖子之外呢，昨天还看到一个说法，说嘴唇的也得防晒。对，嘴唇的也得防晒啊。在太阳光特别强烈的地方，嘴唇甚至能被晒肿，紫外线对于嘴唇的伤害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大。以前还听说头发也得防晒啊，因为暴晒之下脱发可能会更加严重。我算发现了，全身上下就后背这个地方喜欢被晒，别的地方都不行。

你一说了豆知识点是小窍门不？因为前天我儿子家庭作业就是列举五个生活的小窍门，小窍门啊，他给出来的答案就是橘子皮可以除鞋臭，橘子皮可以去除冰箱异味，橘子皮可以去甲醛，橘子皮可以除口臭。口臭总之在他眼里橘子皮就是万能的啊。对，垃圾桶里边放点橘子皮还可以除虫。那你家一年四季买橘子的开销应该是挺大的。刘开范说了，东北人啊，打小不让踩井盖，说会有霉运。上学以后，我们老师是微生物学教授，他就永远绕着井盖走，说其实里面有很多微生物的发酵产物，只要一掉下去，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我到现在走路都会绕着井盖走。忽然觉得很有道理啊！我以前听说过，说别人最好不要踩井盖啊，就会走霉运什么的，因为那个东西它毕竟不科学，对吧？但是像你老师这么权威的微生物学教授，知识真的很能说服人。海阔天空这条，他说今天我们老太太过生日没有出车，我

这嫂子是来留的言吗？他说我是他媳妇儿，糖豆中好，早就想跟你打招呼。作为女性，长大之后才知道睡个好觉是咱们女人最顶级的保养品，睡眠好，整个人气色都不一样。希望豆儿今天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何止是女性啊，男性也是如此啊。睡眠在人类恢复健康和恢复精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青春期的孩子长个儿啊，睡眠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能睡个好觉。

0: 大家如果现在在即时新闻的那个1024惊喜盲盒泛泛版评论区，应该有些朋友可以看到我给一些获奖听众回复到的留言啊，基本上就是恭喜大家获得泛泛盲盒，就是这样的留言。你看一看啊，所有留过言并且想要奖品的朋友，看一看有没有我给你的回复。大家凭借此条我给你的回复，于十日内到元吉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就可以享受30串任选免费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会在周日中午的11点半继续相约在点播当中，周日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9: Music Energy Station，
10: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1: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2: right、here.
13: 我们给你更多。
14: We give you more.
11: More. 最热门、
15: 最新鲜、
16: 最经典。
17: Classic.

中午的12:35，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每到这个时候，尤其是五月，我们总会想到王力宏的这首《爱的就是你》。可能啊，这首歌是通过电视广告了解到的，而且每次啊到炎热的时候，总想买一瓶同品牌的饮料，大口灌下去才叫完整啊。今天是周五啊，略有。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

0: 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7: 音乐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说话推荐的是王菲的主角啊，这是王菲在2026年为电视剧主角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也是她时隔23年再度为电视剧献声。空灵的嗓音碰撞秦腔戏韵，唱尽戏台与人生的浮沉与坚守，不必追逐聚光灯，你我皆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王菲用她标志性的空灵的声线演绎，主歌气声呢喃，副歌融入秦腔式的拖腔，苍凉高昂，举重若轻之间呢，道尽了半世沧桑与通透。一起来听王菲的《主角》。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5月17号起正式开放临时汇集办理。唐山市中医医院搬迁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新院区于5月12号试运行开诊，5月19号正式开诊。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周大福珠宝系统价格今天自动更新，部分一口价金饰价格上涨，涨幅约在5%到20%。苹果手机今天凌晨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京东 Apple 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第一时间调价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元，到手价6999元。铅球奥运会的冠军巩立姣昨天宣布已经成功减重50斤，圆满兑现了退役时立下的目标。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这是一首很具有地方特色的歌曲，来自于李宇春的《蜀绣》，由郭敬明作词，刘佳、严艺丹作曲。李宇春用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声带你走进了芙蓉城的烟雨旧事，感受在蜀绣里的家国与深情。下午的1:07，欢迎来到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和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今天惊喜盲盒环节，节目会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啊，是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的元记串串香，送出五份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的这个饭饭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是30串任选，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啊、小菌干啊，随便你选，通通免费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惊喜盲盒啊，关键词是“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啊，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啦。除了30串任选的免费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到店就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了，所以说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赶紧点开链接参与活动吧。音乐是有力量的，而在流行音乐受到西方音乐风格影响之后传到华语乐坛，我们用中国独有的乐器和编曲为流行乐谱谱写了一种新的可能，一起来听中国风。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青花瓷》。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6: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这是一首带有民族风格、勾勒西藏阿里的壮阔与神秘的歌曲，来自于龚琳娜的《有一种远方叫阿里》。歌词也写了冈仁波齐的巍峨、庞马雍措的澄澈，也藏着古格王朝的千年回响与象雄文化的深厚底蕴。当悠远的唱腔遇上了阿里的神山圣湖，每一句都唱进了远方的辽阔与力量。音乐当中除了旋律，其实还有歌词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下面这首来自于刘胡毅的《从前慢》。

这首改编自作家木心的同名小诗，在中国好歌曲舞台首唱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同年呢登上了春晚舞台。木心的诗句白描旧时光，字字真诚，画面感十足。歌词当中写到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道尽了慢时代的深情与专一，也是戳中了现代人对真诚与从容的向往。下面这首歌呢是林俊杰演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茉莉落雨》，相思成疾，愿你在旋律里读懂藏在时光里的遗憾和温柔。一起来听林俊杰《茉莉雨》。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6: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7: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6: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7: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7: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卡粉起皮，干巴巴的，还时不时的干痒过敏，发红起皮呢，这其实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急需要深层的补水和滋养。补水有不少的门道，今天我们特邀了我们的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给大家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啊。

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

0: 是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好的，感谢新华。这个听起来都非常心动啊，大家可以赶紧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好了，接下来呢，带给大家一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时代金曲，也是一首很具有咱们东方风格群星合唱的啊，北京欢迎你，在当年也是北京奥运会啊，也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个2008年热血又温暖的夏天。温柔的曲调，真诚的歌声，唱的是包容热情，更是四海一家的同心与期盼。下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北京欢迎你》。

0: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这首歌是单依纯致敬邓丽君，把她经典的歌曲融合到了一起的一首歌，叫做《君》。在当年呢，邓丽君的歌呢，像是为华语乐坛划开了一道线，从此呢，流行音乐的风格啊、主题啊、内容啊，都从此发生了变化。这就是邓丽君划时代的意义。而她的音乐就像是时代符号一样，镌刻在每个喜欢音乐的中华儿女心中。下午的1:55，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昨天公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的年底，全省 5G 的基站累计达到21.9万个，总规模居全国第七位，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石家庄市云德高级中学计划今年开始招生。据悉，学校为全日制民办高中，是石家庄二中教育联合体成员校。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了实施意见，明确要求2026年十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6年春季的春招报告近日出炉，报告显示，今年的一月到四月份 ，AI 领域岗位量同比增长8.7倍，在高薪的岗位排行当中 ，AI 负责以13万2796元的平均薪资断层领先，是唯一突破10万元的岗位。现任特斯拉 CEO 马斯克携6岁的儿子现身北京，孩子身着新中式马甲，搭配了一款虎头包的造型，迅速引发了全网关注。据悉，这款虎头包全部是由广西的绣娘手工制作，商家表示这款虎头包现货已经售罄。夏天防晒要多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衣服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达到皮肤的亮。在同等的面料之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就是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大于白色。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声声地叫着夏天。前几天的这个温度哈，是不是令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威力了呢？好在从今天开始降温了。刚才看看外面已经有一点阴天，你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接下来的几天相对会舒适一点哈。周末的时候天气预报显示有些地方还有雨，如果你安排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你知道吗？刚才的这首《童年》原本是要写五分钟的，但是罗大佑写了整整五年。后来他说，因为他总是抓不住那种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的漫长感。刚才我们听的是张艾嘉的版本，张艾嘉的版本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摇滚的修饰，清澈的像是初夏第一口冰棒一样。听着他，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曾经想要变成大人的那些夏天？如今真的长大了，却发现最奢侈的反而是那个因为一颗糖就会开心半天的自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9: 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是关于代价，但是听起来更像是一场温柔的馈赠。那些受过的伤、爱过的错的人，在初夏的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里面，都已经长成了保护我们自我的铠甲。长大之后的某一天会突然了悟，不要再为了一些琐事内耗自己，而是努力去爱、去生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长大的必经之路。那聊到了长大，其实我们也可以更洒脱一点。

0: 人愿长久，水愿长流，时间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的。到了五月份了哈，马上即将要到了5月20号，5月20号爱如小满，心意满满。那今天我们的乐山城有两场直播，全天都是超低价格。在这个直播当中有什么值得买的好物呢？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我们今天是打通啊，全天有两场直播。上午场呢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下午场您现在可以赶紧来预约。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来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点击我们视频号那个直播中啊，就是那个直播中那个位置，它会有一个预约，开直播的时候是直播中，然后现在呢叫预约。您预约上之后，下午5点半的时候一开播，立马就会提醒您了，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下午场的直播啦。下午呢是大橙子啊来给大家直播子琛和思达，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当然我们今天全天啊，即便是在这个非直播的时段，我们全天您在乐商城的主页是吧，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主页购买520的好物，都是全天享受这个520的价格机制的。今天卖的特别好的是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全都是大瓶的正装哈、200毫升的精华水，还有这个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啊。然后呢它这个原价的话要4000块钱了，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给大家搞完活动只要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拿下王炸三件套，限量只有100单。首先来说这个水呢，它是属于绿宝瓶精华水啊，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用或者是湿敷啊都比较不错，就是它是又补水又保湿，可以修护屏障的，尤其夏天你觉得它清清爽爽的用起来。然后还有再用上它那个精华，它这个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哈，就主打一个抗老和抗氧化的，女士们都非常喜欢哈。经常用的话帮我们强韧屏障。另外最后你可以用它的面霜，它的面霜呢是这种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的，用起来之后很温和，然后主要是加速我们皮肤的自我修护，促进细胞的新生。所以你坚持4周啊，真的可以见证到焕新年轻肌啊，皮肤光滑啊，很有这个平滑有光泽的这种状态。今天啊我们这价格机制特别合适，平时买的一瓶水就要1390，今天三件套，200毫升水，5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20超值组合价到手699，有效期1年以上，这是只有520才有的价格机制。限量补贴只有100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卖的特别好的大爆款的，就是包。经常说这520说不知道送另一半送什么，我们经常讲包治百病嘛，对吧？送个包女生一定会喜欢，尤其是现在夏天了，一换季啊，大家发现就是可能你秋冬季节背的一些颜色特别深啊或者特别大的偏厚重的一些包，可能跟这个季节的衣服没有那么适配了，所以可以选择一下夏款的包哈、今天回复给力呢 Coach 的包包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让大家安心入手啊，平价买大牌。里面链接其实款式比较多，有30来个款式，您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每一款都不错。但是跟大家讲，其实每一款你别看款式多，每一款背后库存都不多啊，可能就是几只或者是几十只，选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先选款，今天呢只要559啊，就是平时卖几千块的Coach的包，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库存不多啊，大家可以赶紧去挑挑款式，回复给力。1024乐商城我们520宠爱季呢，大家消费满210、520都是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再次预告一下，今天傍晚5点半啊，我们的520专场视频直播第二场就要开播了，热销的美妆啊、美饰等等很多的爆品啊，还有零元抽大牌的护肤，福利满满，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可以先来逛一逛，选一选，然后预约下午的直播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结合 NPC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菲跟陈奕迅的《因为爱情》，我们一代人共同历经过听着 CD 的时光，然后也变成了歌词里面回忆的准确词了。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唱，给你一张过去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 two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李宗盛刚刚的这首《山丘》听起来就像是关于中年人的啰嗦与豁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老了，他这样唱着。当偶尔开车在路上，又或者是窝在沙发里面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扎心，当中也会带着一丝温润感。而在这首歌曲里呢，李宗盛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告诉我们，越过山丘虽然无人等候，但是那份白了头的跌跌撞撞本身就是活过的证据。当初夏的风吹过，带走的是春天的矫情，而留下的是一种知天命的清爽。工作再累哈，生活还是可以嬉皮笑脸的面对的。现在已经是到了周五的下午了，明天就要周末咯。14:49，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于杨宗纬，《越过山丘》。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也许后来的这种遗憾也慢慢的被生活当中各种的小细节小确幸来填满。那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吃串串的人哈，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饭饭版，要给大家送的是30串由远记串串香来提供的串串盲盒。那这30串盲盒由你自己来开，也由您自己来定。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4个字，然后您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有一个帖子，找到这个帖子之后呢，在帖子的评论区任意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帖子里面的美食的问题呀，又或者是留下您跟美食的一些经历呀、缘分呀、你爱吃的东西等等，任意的评论都有可能会获得这份盲盒，每天会有5个盲盒的机会。那除此之外，只要是来评论的人，去到元记串串香去吃饭，凭借这个评论都可以享受95折。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等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那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到了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2000年的那个夏天，周杰伦还是一个戴着鸭舌帽、说话含糊不清的羞涩的男孩。心情里那句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几乎是那个年代所有的纯爱故事的 BGM。 在这个初夏的午后，最适合这种懒洋洋的节奏感。可以想象一下，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空气里是青草被晒过的香气。这首歌有一种魔力，它能让你哪怕是一个人待着，心里也会觉得是满满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江美琪的歌，我们都是一朵花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0: 这是一首16年前的歌，也是令张杰走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的歌，这就是爱。一直到现在，这首歌也是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了。那毕竟这首歌对于张杰跟他的歌迷来说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而每一位感受到爱的人也都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的魅力。继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许飞跟万茜的合唱敬你，
1: 小心火烛。

0: 许飞跟万茜的这首《敬你》，每个人过日子总是会有一些不顺利的地方的。后来当事情集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难免疲于应付。可是每个人的成长成熟也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我们通过解决那些问题，也明白了什么人、什么事儿才是我们最为珍视跟不愿意离开的。
1: 2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子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站在2026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来听到一些到今年听了整整10年、20年、30年、40年等等不同时间段的歌。这个环节叫做心动之又整10年。2016年，10年前，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定制的插曲曾经感动了很多人，是林宥嘉演绎的这首《全世界谁倾听你》，它是由梁翘柏作曲，然后李卓雄作词，两个人强强联手成就了一首带着一丝慵懒跟迷幻色彩的歌。那这首歌其实是讲述了一个关于路过的故事，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全世界谁在倾听你，而听到这首歌之后，你又会想起了谁呢？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周五了，此刻你窗外的天色可能会随着傍晚的到来变成那种初夏特有的，带着一点点橘子汽水味的淡金色。现在是下午3点多，可以开始跟着时间缓慢地褪去周一到周四的紧绷感，也可以预想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没有 KPI 跟忙碌，只有风和老歌，还有刚刚好的温度。要提示您哈，这个周末有些地方会有雨，那如果您要出行的话，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吧。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

如果有来生，这是宋亚轩的翻唱版本。宋亚轩这一开口，我们就听到了温婉如玉的治愈感，这种感受能不能给我们的情绪来降降温呢？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谢春花，他是在五月写下的歌，他说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能够在歌里遇见一个明媚的夏天，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五月。那听着这首歌，今天的乐随心动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

0: 造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是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再来关注明天天气，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的东部是多云转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的天气。那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送福利，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我们会送出五份泛泛盲盒，那每一份泛泛盲盒呢是包含了30串任意免费吃的串儿串儿，没错哈，无论是牛肉、毛肚、掌中宝、小菌干，随便您选，通通的免费，是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怎么参与呢？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来互动参与。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

0: 到了冬天，你蜜蜂也不会太好，
1: 蜜蜂
0: 你会有冷空气、
1: 嗯、
0: 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1: 不保暖，
0: 不保暖了、
1: 嗯、
0: 啊，不保温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1: 对对。
0: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
1: 嗯、
0: 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1: 哎，我觉得
0: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1: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
0: 嗯。
1: 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0: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
1: 嗯、
0: 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1: 哦，一天就完工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很方便。
1: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
1: 嗯、
0: 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1: 嗯、
0: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1: 张家口、承德，
0: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
1: 嗯、
0: 啊，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
1: 嗯、
0: 那我们48块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块装、
1: 嗯嗯、
0: 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
1: 嗯、
0: 第一个就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
1: 嗯嗯、
0: 啊，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啊、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嗯、沉默时间说48块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
1: 啊、有是吧？
0: 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
1: 嗯，
0: 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
1: 嗯、
0: 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

0: 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东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着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房的这个样板间哈，就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罐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罐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0: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罐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罐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罐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我得给你做好了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四八罐装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罐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1: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去做线下的活动。
0: 您是真忙啊。
1: 周日上午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0: 周日下午
1: 3点钟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罐装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0: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1: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 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0: 好，
1: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嗯、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嗯、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1: 20多年了
0: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1: 有的、
0: 嗯、
1: 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
0: 嗯、
1: 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0: 对，
1: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0: 嗯，
1: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0: 肯定是的，
1: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0: 嗯，
1: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0: 对、
1: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0: 嗯，
1: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0: 跟下去吗？
1: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0: 好
1: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0: 嗯、对，
1: 要求不同，
0: 是
1: 结果不同，
0: 嗯，
1: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0: 嗯
1: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0: 嗯。
1: 啊，比环保，
0: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1: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0: 嗯。
1: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0: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1: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0: 嗯，
1: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0: 是
1: 你说今天正好住的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0: 吃着火锅呢还没电了、
1: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0: 嗯，
1: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0: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1: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0: 嗯嗯，
1: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0: 嗯，
1: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0: 拒绝凑合、
1: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0: 别这样，
1: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我也不会套路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18快装有
0: 价格方面是
1: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0: 对，
1: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18快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0: 当然了，
1: 省钱放到第二位，
0: 对，
1: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0: 身体是革命的 本钱嘛。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0: 嗯
1: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0: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1: 事实上就是这样。
0: 对，
1: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的，想环保交付集装机，就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0: 对，
1: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0: 嗯，
1: 让你明明白白。
0: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1: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公道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0: 嗯，
1: 我敢面对客户。
0: 嗯，
1: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0: 确实挺有勇气的。
1: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0: 啊，
1: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0: 是
1: 啊，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0: 啊，对，
1: 对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儿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0: 了啊，
1: 对，但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0: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1: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实话啊。只有
0: 后面还有
1: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0: 嗯，
1: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0: 能见到不动，
1: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0: 聊一聊，说一说
1: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0: 好。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

0: 3888 1330 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 3888 1330 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9: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1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8: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19: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8: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9: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9: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48块。
0: 这是真电话、真微信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10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10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48块砖是10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10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钱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0: 嗯，
1: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48块钱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对，还有宋锦旗的。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块钱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0: 嗯嗯，
1: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块钱，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0: 嗯，
1: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啊，
1: 他家刚装你装完。
0: 对
1: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块钱，
0: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了，
1: 效果啊。所以48块钱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块钱都给你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块钱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业主，正好是我们 十八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
0: 嗯嗯，
1: 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三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的，定进度的。
0: 哎呦，那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四八块装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工到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工装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快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

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

0: 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
0: 啊啊。
1: 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
0: 嗯，
1: 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啊。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
0: 啊。
1: 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哎，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合页，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啊也行，
1: 对吧？或者
0: 瓷砖裂了，
1: 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
0: 啊。
1: 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啊，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啊。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
0: 啊。
1: 我们有信心，你一个10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啊。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啊。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
1: 一
0: 试。
1: 对，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有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0: 啊。
1: 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啊。那这1000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等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给你用掉
0: 啊。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可以，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块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665884840066568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背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地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0: 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术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5月9号，雄安新区迎来了揭牌运行2周年。截至今年4月底，注册企业总数近1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62家，归上企业突破100家。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小米、比亚迪汽车相继调价的话题冲上热搜。近日，比亚迪对旗下部分车型智能驾驶选装包的价格上调2000余元。小米新一代速7全系涨价4000元。蔚来、小鹏透露计划2季度上调车型价格。近日，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何跃基发挥出色，包揽了3枚金牌，并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莉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0: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五快乐，下班快乐，我是凯莉。又到周五啦，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个周末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准备去吃点什么好的呢？在这个小时的开始呢，跟各位来互动到的就是关于吃的话题哈。说最近呢，网上又有一个创意的吃法火了，大家周末的时候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哈，这个还挺新奇的，叫花生倒进可乐里。这是有一位网友呢晒出了照片，说这个杯子里面飘着一层烤花生，而且还信誓旦旦的说，哎，这是美国流行的吃法，好喝到不想喝别的可乐。然后评论区的第一反应特别的真实，说不理解，大受震撼。这是什么感觉呢？说实话，就是谁第一眼看到这个可能也都是这个想法，但是他还真不是瞎编的。说这个东西呢，它在美国有个名字叫农夫可乐，至少100年的历史了。说那会儿美国南方的农民修车工人干完活之后，手上全是泥和油，然后杂货铺里面最常见的两样东西就是一瓶可乐，这个玻璃瓶的那种可乐，再加上一包咸味的烤花生。就是基本上你想同时吃喝，然后他又需要手头上忙着工作，又不想弄脏手，这个时候直接把花生倒到可乐瓶里面，然后仰头喝一口，你这个花生和可乐就一起进嘴了，不用洗手，也不用两只手一起用。所以最开始其实并不是为了好吃，而是很实际的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了省事儿。当然这个到底好不好吃的话，也有人真的去尝试了。网上炒归炒，说这行动派啊从来是不缺席的。有人说呢，说下次爬山的时候可以试一试，感觉很方便。然后也有网友说试过挺好吃的，就是但是一定是那种玻璃瓶的可乐和脱皮儿的盐焗花生，就对这个品种还有点要求。然后说这个花生可乐走红以后呢，我们的网友反应大多数都是比较淡定的，有的就说了，你看我们不是有那个醋泡花生吗？这应该跟我们中国的甜醋花生差不多美味吧？其实也是，那细品一下，一个是咸花生加甜汽水，一个是酸甜口的醋加脆花生，其实它本质上都是用一个液体去泡一个固体的零食，就追求的是那种比较复合的口感。只不过人家用的是这个碳酸气泡，我们是用的这种陈醋的醇香。所以这么一想的话，花生可乐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也想，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们就去逛个超市买点这个花生和可乐，想试一下这个搭配的话，也有请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花生它表面是有那个盐粒儿的，因为我们选的是盐焗花生嘛，它表面是有盐粒儿，然后也会有那种坑坑洼洼的纹路。如果说直接把这个花生倒到可乐里面，它会瞬间催生大量的气泡。如果说大家不想被呲一脸的话啊，或者喷一桌子的话，就是不要一次倒太多的可乐，或者说我们等这个第一波气泡给它稍微消停一会儿，然后再去喝这个可乐花生。当然除了可乐花生，其实之前的话大家也会发现网上有很多比较猎奇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的组合。比如说曾经很火的有这个柠檬咖啡，就是柠檬切好薄片，然后放入糖和咖啡粉，把这个柠檬片对折一下然后去吃，说据说这个口味非常不错。可能很多就是直接吃柠檬觉得特别酸接受不了的人也会觉得味道很好。还有的话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干脆数了算了啊，就是它里面有猪肝，有薯片，然后有蒜瓣，把它混合在一起，也是一个网红美食。很多网友吃了都觉得说，哎呀，好上头，觉得很绝配。但是平时不会想到这样的搭配。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皮蛋酸奶，就是这么一听，爱吃皮蛋和爱吃酸奶的都沉默了。做法也特别简单，就是适量的酸奶加上皮蛋，给它捣碎了，然后搅拌一下。去尝试一下，今天我倒是挺想试试这个的啊，因为这个做法呢，除了说在某书上引起高度的模仿和疯狂点赞，包括说在一款垂直的一个烹饪的 APP 上面，就是关于做菜的一个 APP 上，也会有人介绍这道菜。另外还有就是酱油芒果，其实这个的话相对前几种好像就相对大家会常见一点，因为在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大家会把这个芒果切片以后蘸一点酱油来食用，是可以提升芒果甜味，让它吃起来更鲜美的。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创意的 或者听起来很猎奇的吃法哈、啊。不知道大家还吃过、做过，或者说你知道哪一些？猛一听觉得组合还挺奇特，但是意外还挺好吃的食物，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组合，但是意外好吃的食物，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可以开一家火锅店，那些老友

0: 两个怎么了？
1: 你看我还吃你玉米呢。
2: 啊，我刚下的，上一波我就没吃到。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调酱还不行吗？
2: 嗯，都是你没吃到。
3: 有没有人要喝酸梅汤？
2: 酸梅汤，酸梅汤。
1: 这里这里，老板要一份。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没有大橙子啊，今天就是我一个人主持，然后还有朋友在期待说昨天的这个开张大吉组合啊，今天也没有了，今天是我大闷个一个人来哈。然后稍后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这个直播哈，因为今天大橙子在这个我们晚一些时候5:30之后5:40左右啊会开始直播，大家也可以先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预约一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到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比较猎奇的一些食物哈，是吧？比如说那个干脆数了算了，还有这个芒果蘸酱油，还有比如说皮蛋酸奶、柠檬咖啡等等。然后也很多朋友也在分享自己吃过或者做过比较看上去比较奇特但是还挺好吃的食物，当然也不一定啊，我看有些人也没有反馈这个东西到底具体是不是好吃。比如说微信后台他说了西红柿鸡蛋饺子，这个我觉得还好，这个就是这个馅儿来说，对于饺子馅儿来说是相对小众，对吧？但是它很好吃，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西红柿鸡蛋馅儿的饺子。他还分享到了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这个倒是没有吃过啊。我觉得应该这两个他分享应该都算是好吃的那种。然后还有小薇说到了，他说这次去潮汕吃了腐乳鸡翅，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是豆腐乳和鸡翅搭配在一起。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喜欢吃豆腐乳的人应该会喜欢这道菜。还有香香夜雨，他说我从小吃到大的茄子馅的蒸饺，然后不久前发现好像是这个私房菜，说一般家里都不会吃。有朋友家里会包茄子馅的饺子吗？蒸饺可能跟普通水饺还不太一样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青芒果去皮儿切片蘸上酱油吃过，说可以吃出三文鱼的味道，这个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感觉也挺猎奇的。但是咱们要去超市是不是也能直接买三文鱼吃啊？我觉得要如果大家今天有逛超市的计划，咱们可以尝试一下买点青芒果，再买点酱油，家里应该都有酱油是吧，你再买点三文鱼，你试试这个青芒果加上酱油跟这个三文鱼，咱前后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味道。然后还有 C 他说了，他说想吃菠萝油的时候，当时家里只有馒头，我灵机一动把那个热馒头切开了一条缝，然后把冻黄油块塞进去所以好吃吗？不知道好吃吗？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再加一点白砂糖之类的，应该味道会更好啊。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你有没有吃过一些就是可能不太常见的一些食物的组合，但是却挺好吃的，然后也想推荐给大家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一发，或者说你觉得吃过哪一种 有点踩雷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稍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音乐 Let's Go 环节，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了，回复猜歌大家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的哈。这一轮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需要大家根据提示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测完整的歌词。如果你猜出来的话呢，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我们把这首歌给唱出来就可以了。现在这道题呢依然是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小的，是的，应该说难度很小。来给大家念一下啊，这四行的声母分别是什么。第一行鸡诗啊呢啊之呢，第二行波勒波七，哎呀我就念到这儿答案已经出来了。第三行波兹一，第四行波的一一乐一一。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这首歌也是我觉得是这位歌手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全场跟着大合唱的一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猜一猜这首歌到底是哪个。我们也来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期待大家的答案。

0: 时间给到大家非常充裕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送过来正确答案了，有朋友是打字的哈，我们如果说猜出来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儿当一把麦霸哈，然后呢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也提示大家如果发语音的话一定记得啊，先把那个车里的蓝牙断开，保证我们这个声音是比较清晰的输出的啊。来听一听吧，我天，来先听听小薇的演唱。我跟你说，小薇真的，我们听众里出了名的这个嗓门高啊，真的这调太高了。我觉得在后台目前我还没有听过比他嗓门更高的哈，调值更高的，音域非常的宽广啊。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毛小婉的演唱。
1: 只爱你，爱着你，不离不弃，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
0: 还有 IX。

0: 啊，这是深情型选手，还有星河。
1: 就是爱你爱着你，不弃不离，不在意，竟然也有了意义。
0: 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但是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发送语音。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谁又用手指戳我电脑屏幕了？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2: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
3: 哎，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2: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疏油涂层，以避免变成指纹收集器影响使用。但是这类涂层性质稳定，反而不会和酒精产生反应。你以为用对清洁液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太天真了。有时呢，真正毁掉屏幕涂层的元凶是摩擦力。如果你用纸巾、毛巾这么一擦，那后果就是屏幕越擦越花，越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布 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那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那本周末的话呢，我们也会迎来明显的降雨，这是河北最近真的确实挺热的哈，先是大家热到开空调，然后呢气温又跳水，其实未来三天的气温波动都比较大，那很多地方呢会从30摄氏度以上跌到20摄氏度出头，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当然今天下午的5:40，我们的520宠粉狂欢直播黄金场火热开启了。今天准备的惊喜好物呢全部上线了， Coach 包包，然后山茶花腕表，还有珍珠项链，迪奥香水，海蓝之谜的全套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每一款都是颜值和双品质这个在线的哈，送自己特别的精致显贵，送爱人也非常的浪漫有面儿。限时秒杀现在持续进行当中，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是每15分钟的福袋会给大家送很多的好东西，像雅诗兰黛的精华，还有也会截屏抽取兰蔻小白管的正装。520的仪式感必须要拉满，好货不等人，手慢就断货。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啦。相信大家已经关注到了，今天早上7:30，也有直播。然后我们现在5点半，然后我们的520专场直播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给到大家了非常多的福利哈，大家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现在其实随着年龄、季节、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这个一个护肤的需求了。尤其是恰逢这样的一个季节哈，阳光暴晒，然后气温升高，你再好的肌肤都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而站在护肤界顶端的赫莲娜，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其中这个绿宝瓶精华，这绝对是赫莲娜家的明星产品，主打一个抗老抗氧化，而且它的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很多的熬夜党，如果说你爆痘啊什么的，用它绝对是最好用的哈。长时间坚持使用，它是能够强韧屏障，适合各种各样的肤质，也是被称为烂脸救星。而且呢，这个绿宝瓶精华又叫什么呢，叫心肌水，平时我们日常用或者说用它来湿敷都非常的 OK， 补水保湿，修护屏障，包括急救舒缓，用之前呢稍微给它摇一摇，就可以激活在瓶底休息的精华成分。你坚持使用的话，皮肤能感觉到明显的就是越来越细嫩。再就是它的面霜了，里面的是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能够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的一个过程，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延缓细小纹的出现，只需要4周的时间就可以见证到你的肌肤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它会更平滑更有光泽。那平时单买一瓶200毫升的心肌水，它的价格就要1390块钱了，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三件套的王炸啊，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面霜，520超值组合，这个三件套只要699块钱，而且有效期是1年以上的，这是只有我们520的才有的一个王炸机制，限量补贴给到大家只有100单，是这个价格699，售空是不补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试试这一款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带给你的惊喜了。当然我 我们也说这个包治百病，最近的大爆款还有我们的 Coach 的包包，这是海外奥莱清仓款，也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可以安心入手，平价拿下轻奢大牌，而且有将近30个款式来供大家选择。热门款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看到，原价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买到国际轻奢的大牌，真的挺香的哈，而且库存不多，大家可以抓紧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挑一挑选一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1024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520元都会有满赠好礼，而且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呢还可以领到无门槛的消费券，直接在后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直播吧。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考考您，唐宋八大家您还记得都有谁吗？讲道理啊，这个八人男团给咱们无数朋友留下了课堂阴影啊，只要是他们出现，课本上就会平白无故多上几个大字，朗读并背诵全文。唐宋八大家分别是曾巩、柳宗元、韩愈、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欧阳修。但是咱们上学那会儿，我一直有个疑问，唐宋八大家为啥没有李白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唐宋八大家的全称叫做唐宋散文八大家，李白斗酒诗百篇，但是李白写过的散文您有印象吗？明朝啊，有一个叫做朱佑的学者，挑选了八位唐宋时期写散文好的名人，把他们的文章整理在一块儿，出了一本书，叫做《六先生文集》。哎，有朋友问了，说：“哎，不是八位名人吗？怎么成六先生了？是不是他数学不好啊？”不是啊，因为他把苏轼、苏辙、苏洵，也就是三苏，算作一家了。后来大家才把三苏分开，这才有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至于为什么里边没有李白？那是因为李白跟他们混的就不是一个圈子，李白是混诗歌圈的，你让他写小作文他不擅长，就好比说孙悟空那么牛，为什么不能进复仇者联盟呢？啊，是一个道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

0: 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
1: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2: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
1: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7: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下班快乐，我是凯莉。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一位卖饼大爷在摆摊的时候潜心读书。近日呢，在甘肃兰州，有网友偶遇到了一位摆摊的卖饼的大爷，说守着小摊，他不玩手机，低头静静在品读一本《红楼梦》。说拍摄者刘同学介绍呢，大爷看的这《红楼梦》呢已经是第四遍通读了，第一遍呢是逐字注音识字，第二遍呢是细细品读内容。大爷退休之后呢，摆摊卖饼，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说多年以来已经读完了上千本的书籍。这个拍摄者感慨说呀，说如今现在大多数人闲暇的时候都会拿起手机来刷一刷，但是大爷呢守着一个烟火小摊，仍然在坚持静心读书，觉得真的很厉害。再来关注到一件特别励志的事儿啊，这是全班有29人考研，20人上岸。近日呢，这是在江苏淮阴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2209班考研成绩是备受关注，全班有29个人报考了研究生，25个人达线哈，然后20个人呢是被成功录取，其中8名同学是考入了985/211高校，13个人呢是考入到了双一流高校。在备考期间呢，在班主任指导和班委的带领之下，同学们成立了5个讨论小组，形成了学习共同体，大家互相帮助，信息互通，一起来分担压力。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老师也是及时解答，悉心指导。那其中呢，考入南开大学的一位同学说到了，说一起奋斗的日子非常的励志，而这段经历也会让他终身难忘。再来关注到的是五一档的一部电影时，该电影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亿，累计观影人次是达到了598万，豆瓣上的评分也是高达9.1分。那5月14号呢，据猫眼专业版的云包场显示，导演、作家、赛车手韩寒是包含这个包场支持。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很多观众也是在社交平台上说呢，这就绝对是影史上最速的一个剧组，因为说除了电影里面的全员主演全部都是素人，就连制片人、编剧也都在片中客串了角色。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林子祥的一首歌《下个小时》，一路畅听，我们稍后回来。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石家庄市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据悉，本次百日行动将持续至七月中旬。石家庄市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昨天举办。近日，2026年全国非遗。

0: 以武术代表性传承人技艺交流大会落幕，衡水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戳脚代表性传承人宋君杰带领的衡水戳脚团队斩获了非遗武术最佳传承奖。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住房城建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了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之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夏季要多喝水，要注意喝水也分体质，气虚多汗可以少量加盐，或者是加西洋参来补气。体质偏热人群可以选择绿茶、铁观音，或加金银花、菊花清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没错哈，上个小时是我，这个小时还是我。想听大橙子的朋友啊，稍后我们在节目里会连线思达，然后大家如果说想看到他们的话呢，俩人去干嘛了呢？人俩人现在带货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傍晚6:520的直播晚间黄金场已经开启了，全场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好物哈、啊、包括我们这个玫瑰护肤温润养颜，珍珠首饰温柔显贵，大牌护肤套装性价比也拉满，包括像一些这个轻奢的包包呀，还有蔻驰的腕表啊，迪奥的香水啊，马上520要到了嘛，对吧？你要想给另一半准备点小惊喜小礼物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去我们的直播间里选一选特别的合适啊。而且我们大家 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福利，有秒杀，有福袋，而且截屏呢还会给大家来抽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正装，福利非常的多哈、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去抢一抢看一看选一选了。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了好吃的哈，你看这个我刚才还有一条特别想念，有一个朋友说到了就是比较奇怪或者说不太常见的一些食物的组合，说还挺好吃的。今天哎，我有点翻不到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哦 Y 他说了香菜肉包子，他说这个第一次吃还可以，再吃就不行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了啊。那这就是大家也可以试试这个馅儿的香菜馅儿的包子，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喜欢吃香菜的人肯定是爱的不得了，那不爱吃香菜的人肯定要沉默的啊。但是这个时候是饭点，肯定大家还愿意留点吃的。咱这个小时也换话题了，咱们要说的是小时候关于童年的一些记忆了。童年的公益广告不知道大家都还记得吗？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然后有一些呢有一部分是属于那种公益广告，就是被藏在心里多年，然后你有的时候突然间刷到这种，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记忆一下就被拉扯出来了。比如说一些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我们随便提两条。从小到大就是每当电视里响起妈妈洗脚是吧，大家我觉得立刻肯定会有画面，就是而且就是是一个应该算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广告了。
1: 小鸭子游啊游啊游上了啊你自己看啊，妈妈待会儿再给你讲。忙了一天了，歇一会儿吧。
2: 不累，
1: 妈躺躺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0: 吃。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小时候对这个广告印象特别的深刻，那小朋友也很可爱，然后学着妈妈的样子去照顾自己的妈妈哈，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一条公益广告。还有一条说有网友回忆哈，说在一则公益广告当中，母亲精心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饭菜，满心欢喜地等待子女回家，但是等来的却是子女都有事儿不能回家的消息。我相信这条的话，这个广告大家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条广告。
2: 你还记得这个公益广告吗？看过这个广告的你多大了呢？
3: 喂，
4: 哎妈，说好今天回家看您的，可公司要请客户吃饭，微波炉用的还方便吗？缺什么？
3: 什么都不缺。
5: 奶奶，哎，我们适合同学去游乐园玩，奶奶再见。妈，家庭演员看的怎么样啊？我去健美班，今儿不回家了啊。
3: 都忙，忙。忙点好啊。

真的，我今天在找这条音频的时候，我又重温了一下这个公益广告，就是你会突然间很感触，哇，就是有点想泪目的感觉哈。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已经读懂了别让等待成为遗憾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在成年之后再回看这些广告的时候，真的有一些道理就更加深刻了。其实还有一则这个公益广告呢，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失语的小朋友怎么也学不会喊爸爸，直到看见爸爸说要为被欺负的自己去出头，为了不让自己的爸爸一时冲动犯下错事，然后情急之下他终于是哑哑的叫出了一声爸爸。所以有些爱真的是可以冲破所有无声的障碍的。当然这个跟这个类似的公益广告还有，比如说妈妈得知自己的女儿生病了，然后翻山越岭来到女儿的城市，就为了亲手给女儿做一顿饭。就是你会发现童年里面有一些公益广告真的是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即便说长大很多年，很多人依然会很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画面，每一段旁白，包括当时看广告的时候那个场景。可能那个时候看广告还似懂非懂，但是现在再回想的话，发现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当中读懂了那个广告想要传达的一个真谛。所以今天呢，也借着这样一个话题啊，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你童年记忆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条公益广告，包括我们刚刚播放的那两条哈，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是多大几岁，然后当时看这个广告时的场景，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吧。

一首《当你老了》。今天跟大家聊到一个很温暖的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童年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公益广告？刚才也给大家播放了两条，大家应该是公认。

任的印象最深刻的两条啊，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陶幺幺他说了，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老爷爷，他是一个盲人，说春天来了，那个树枯萎了，他坐在那个树下面说，为什么春天来了却听不到树叶的响声，然后其他的孩子给他弄上风车，欢声笑语啊。这个广告我有印象啊，就是那个风一吹，然后风车的声音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爷爷也笑了，孩子们也笑了。还有白骑士他说到了，他说刘欢老师那个从头再来的公益广告印象挺深的。理想永远都年轻他说到了，他说劳动创造美好未来，这是小时候看大风车播完快要到联播的时候播过这条广告，很久一群孩子在搭积木，那个说已经二十几年了。还有他说了，他说陈红版的常回家看看的 MV 也是老人，两位老人做了一桌子菜等着儿女们回家，然后等啊等，等不到，然后那个父亲就在椅子上站起来，坐一下坐一下站起来，当然最后的结局是还是圆满的，就是他的儿女都回家了，他等到了啊。还有琪琪他说了，他说小的时候看公益广告说不要乱扔垃圾，然后到现在如果街上没有垃圾桶的话，那个垃圾我也会拿一路然后回家再丢。这就是公益广告在潜移默化的传递给我们一种价值观啊，也会给我们一个正向的引导。还有Run 他说了，他说我记得有一个广告里面有个小胖娃娃穿着大红色的衣袍，非常开心的笑着捂着说，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还有朋友说到了，也有朋友提到了哈，就是春天来了却听不到风吹树叶的声音，这个公益广告说小的时候不懂老爷爷为什么伤心，长大以后才知道老爷爷是盲人，很久没有感受过光明的世界了。还有伊塔说到了，说想出来把这个公益广告放在少儿频道的人真的是天才。哎，真的以前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益广告好像都是在少儿频道看到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啊，是你的童年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条公益广告，公益广告现在你还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

0: 4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go。

18:2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我是凯莉。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哈，我们这个小时要玩的是歌词来找茬，大家可以来听我唱歌了啊，稍后的时间我来演唱一首歌曲，然后呢会有两处啊，不会有一处。或者说一句吧，乱入的地方啊，需要大家来找到这句乱入的歌词，然后把它是怎么唱的，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或者这处它原本应该是怎么唱的。其实两种选择哈，一个是这个乱入的这个歌词，它这是个它应该怎么唱的，或者呢他原本应该接的这一句应该怎么唱，大家两种啊，你会唱哪个可以唱哪个，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歌。

哎呀妈，这歌里伴奏里还有欢呼声呢。找的是一个现场版的伴奏啊，这个歌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听过，非常，因为马上可能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啊，唱了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啊。有朋友发了雨天两个字乱入的歌词，的确是属于雨天。哎，很多朋友是把歌名发过来了啊，有没有愿意挑战一下演唱的朋友也可以来发送语音啊，刚乱入的那两句歌词到底应该是怎么唱的，谁能体谅我的雨天，所以情愿回你身边。看到了李锦昭、小二、林林，还有王普、相亲相爱、小何，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是雨天这里面的歌词。不知道你猜对了吗？也期待一下大家的演唱，来听到郑润泽《雨天》。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那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

0: 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8: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哎，这大周五的大橙子去哪儿了？人俩人现在正在直播间里直播呢，我们的520宠粉狂欢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啊，全场是有大牌美妆、轻奢包包、珍珠首饰、护肤香水全都给到了这个直播的地板价，而且是520，大家提前来进直播间选选礼物，特别的合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主播思达。哎，思达你好。
1: 凯莉，你为什么变音调？
0: 跟你说话就想这样嗲嗲的。哎呦我天啊，
1: 我姐今天爹味儿很重。
0: 我听见说你爹味儿很重是吧？
1: 我今天脑前疯了啊。
2: 来看看思达的这个叠搭子。
0: 哎，我好看死了。我真的，我刚一点进直播间，我看你那个手，我手上，你手上那个手表我看上了，你那个脖子上那个链条我也，那个项链我也看上了，还有你那金丝小眼镜我也金丝小眼镜我也看上了。
1: 这样啊，跟大家来好好打个招呼啊。哈喽，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达。
2: 大家好，我是子清。
1: 我们是
2: 大橙子。
1: 刚才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说了，哎呦，凯莉好可怜，今天就剩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坚守着了。大橙子今天不是不上节目了，是我们换了个地方继续给大家直播，而且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呢，依然会大家抽奖送福利啊，所以大家赶紧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看大橙子的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我们520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提前给大家来做直播，就是为了打出这个时间量，让大家来赶紧的去收获，赶紧的去送礼。首先非常有这种适合送给爱人日常用的美妆礼盒，也有给另一半精致穿搭非常加分的，我现在脖子上戴着这个满天星的珍珠项链，还有包包蔻驰的包包合集，今天都会有到。还有就是我手上现在这个非常老前锋的蔻驰家的爆款，就是断货王，小方糖。哎，今天我们这个是上新了这个新款啊，原价专柜价格1300多，今天在我手上，它就叫掉价了，在我手上今天就三字打头，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手。啊，一会儿来直播间。

0: 到手一套这三件套，如果要正常买的话，得5000多了。今天在视频直播间，699，三件套全部买到手，全都是正装，
1: 全都正装，
0: 还有礼盒和礼袋，
1: 还有礼盒和礼袋，
0: 非常适合大家去送人。还有就是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露，原价1690，今天299，还给大家送洁面，然后就是今天我们整场直播的第一个王炸组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大家单独要是买的话得将近1000块钱了，但今天在直播间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哦，大家3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手，而且还送给大家15毫升的正装眼霜，眼霜正装呢是不需要大家掏钱的，价值500多，今天给大家送了359，到手一部一瓶100毫升的大瓶精华小棕瓶，还有15毫升的眼霜，还有就是迪奥真我香水50毫升的一大瓶正装，原价1250，今天直播间限时特价299，也是在我们大橙子视频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的这个价格，一旦下了播我们就恢复原价。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也给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已经展示过了，原价1300多，今天我们的商城我们的直播间的限时特价价格更低，刚才给大家说了，如果您现在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赶紧先来直播间来看一下这个价格今天到底是限时什么价，我在这儿我就不说了，我先卖个关子啊，大家来视频直播间来看。还有如果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马上我们要给大家来一波福利购，因为听着一路畅听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都是打橙子的兵啊，来视频直播间大家来了绝对不能让你们空手走，今天有很多的福利购，比如说长发小寨的洗发水旅行装洗加护9.9，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15毫升的中药我们免费送，每15分钟放在福袋里边给大家去抢，还有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级的天花板级别正装一大管，原价720，今天也不需要大家去买，直接送，截屏我们抽奖送，但是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了的朋友就赶着了。当然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间早上如果大家上班的路上也会听到也会看了我们小圆跟石头的人家叫什么心想事成组合，
1: 哎呦，
0: 哎，人家
1: 还有我们成的事儿啊，
0: 真可不呗，你是发现了滑点朋友，哎，然后他们早上的直播跟我们晚上直播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晚上一天了下来了，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商城的整天的后台，所以就非常了解大家今天特别想要买什么，了解到的这种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晚上都会给大家全部最大的优惠福利满减的折扣全部都用上。
1: 好，
0: 大家如果今天晚上还想要像我哎感兴趣的我没买着没看着，我们今天晚上临时给商家打电话给我们把价格给我们改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今天晚上的直播了啊，好吧，然后呢大家在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找到大橙子，人齐了我们马上就来一波福利购，马上就来一波福袋的免费送，好吧，一人
1: 截屏送
0: 小白管。好，大家现在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只要进来的朋友我们现在就开始截屏送蓝蔻小白管正装了哦，恢复诚意满满，恢复大橙子吧，好吧。好的，辛苦开丽啦。
2: 好的，谢谢，我也在直播间里准备抢一抢了，谢谢思达的分享，真的刚刚思达分享的每一款好物都是我们520肯定是闭眼入的硬通货了，你看有美妆有包包有珍珠首饰有香水，大家抓紧时间哈，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抢一抢啦。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活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来分享到了非常多的好物和惊喜的福利，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原价这是吧好几千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是视频直播给到大家的限时价格优惠价格只要699块钱，而且它的有效期是1年以上的，这是我们520才有的一个王炸机制，限时补贴只有100单，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的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这款贵妇级的护肤品。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Coach的包包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有将近30个款式你可以去选的，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库存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进入到直播间里一起来看一看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我是你的什么？
3: 你是王优乐美
2: 啊？原来我是奶茶。
4: 说到奶茶，这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是从国外传来的洋玩意儿。
0: Okay.
4: 但实际上啊，奶茶的发源地是咱们中国。奶茶嘛，顾名思义就是奶和茶加工的产品。奶是咱们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喜欢的食物，后来随着咱们民族大交融，奶在全国流传开来，之后就有人把奶和咱们的中国茶混在了一起，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奶茶。但是跟咱们现在喝的香甜口味的奶茶不一样啊，古代的奶茶那是咸口的，因为那时候的古人呢喜欢往里边加盐和花椒来增加奶茶的风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茶圣陆羽出现了。他觉得
5: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所以没必要搞得花里胡哨的。之后清水煮茶就成为了主流，再后来呢是阿拉伯人把奶茶传承了下来并加以改良，之后又传到了欧洲，受到了欧洲贵族的好评。上世纪末又传入到了中国，奶茶兜兜转转了上千年，又成为了咱们的流行饮料。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 Try Everything 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 Shakira Zoo。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
3: 了。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
3: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艺术联考成绩今天正式公布，一分一档表也在今天出炉。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发布公告，计划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5人，即日起到5月30号去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

0: 局的2楼217办公室现场报名。2026年廊坊精洽会将会在6月16号到2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会。那根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工作为期为1年，将会严厉打击打着中医药养生保健而治病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的违法违规行为。今天华为终端宣布了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的 Mate X7 是直降1000元，华为的 Mate X6 直降3000元，两款机型至高可以享受12期的免息的分期。夏日里的雪糕是隐藏的热量炸弹，那普通的雪糕热量啊，堪比一碗白米饭。如果是加脆皮的雪糕或者坚果的，那热量就更高了。建议每周吃1到2只雪糕，尽量选择50到70克的小规格雪糕。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成都东部、唐山、秦皇岛以及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像其中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有中雨的，那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是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口腔正畸科我们的刘亚飞主任，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世界正畸日，我们应该如何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刘主任你好。
1: 你好文博。
0: 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世界正畸日它是怎么来的，那主要我们要去面对或者是提醒大家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1: 今天非常高兴这个主持人的邀请，然后我也非常荣幸的能在这个世界正畸日跟大家科普一下正畸方面的知识。那正畸日呢是由世界正畸联盟，我们叫 WFO， 然后它来设立的。它设立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全民都普及这个正畸的一些知识，包括口腔健康和一些颜面部的管理的一些问题，然后争取让大家做到什么呢？早检查、早治疗、早防治，这样为了全民的口腔健康呢，做出一些大家都要注意和努力的方向。然后今年呢，5月15号呢，它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自信微笑。那所以我们呢，正畸呢不仅就是把牙齿要排列整齐，并且呢我们还主要是为了口腔健康，咱们就说的牙好胃口才好，身体倍儿棒，所以我们要把咬合也调好。但咬合调好的同时呢，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有自信的笑容啊，是这样的。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正畸了，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可能是小朋友的事儿啊，多半同学呢会觉得是在初高中阶段看到正畸的小朋友比较多一些。
1: 对，
0: 从您的描述当中能感觉到好像其实年龄跨越还是挺大的，对吧？
1: 对，您说的特别对。然后现在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哈，就基本上都会问到我们正畸医生，就是说我这个年龄还能矫正牙齿吗？实际上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才文博说的，他其实没有年龄限制啊，基本上有些成年人在20多岁30多岁，甚至我们现在治疗的有50-60岁，就是60-70岁。

0: 甚至有七八十岁都是可以矫正牙齿的，只要是咱们牙齿还能移动啊，就都是可以矫治的。那最小的年龄在多大呢？经常有家长问，哎，我们孩子什么情况下几岁开始矫正牙齿啊什么的？那我们现在比较就是以戴牙套为一个年龄阶段的话，那我们其实最小的有3岁半、3岁多的宝宝就可以戴牙套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正畸作为一个牙齿矫正作为一个广义的来说，什么叫广义来说？就不只是我戴牙套，比方说我前期在我们叫宝妈妈吧，就是小朋友还在孕期的，还是胎儿时期，其实妈妈们就应该注意营养平衡，我们叫预防性矫治。然后到了开始出第一颗牙了，然后就是基本上我们就会给小朋友清理口腔啊什么的，我们叫阻断性矫治啊等等，这些有些问题早些处理啊。
1: 那大家如果要是关于正畸的相关问题，或者说哎我也想问问大夫啊，我现在这个牙齿还可不可以正畸，还可以参加治疗吗？你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回复正畸两个字，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把自己的牙齿的照片啊拍过来，或者把相应的问题拍过来，那这样呢我们的亚飞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进行解答。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啊，大家呢还可以随时来进行互动。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9: 乐享大讲堂。

0: 19:11，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大医院我们的正畸科的主任啊，我们的亚飞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世界正畸日，我们应该如何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和美观。那刚才讲到了正畸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说只有小朋友啊需要在意，那只要是牙齿还能动的情况下，其实您想变漂亮变美丽，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正畸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位朋友啊，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9岁了，因为乳牙缺失过早，牙齿的间隙呢有点小，导致现在啊有4颗牙长不出来，请问这应该如何治疗呢？他也把这个牙片什么的都发过来了啊。
1: 我们看到这位听众那个发过来的照片了啊，他这个问题还特别典型啊，就属于那种其实是乳牙过早脱落。我们周围我们每天接触这样的小朋友也挺多的，就是这个本来应该是恒牙长出来的时候把乳牙顶掉了，但是他可能是原先这个乳牙坏得太厉害，就没等恒牙长出来这乳牙就掉了，以至于就是这个恒牙要长出来就没有地方啊。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得现在就开始矫治。然后矫治的方案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把原先乳牙应该待的地儿，也就是这恒牙要长出来的地儿，给它开拓一下这个位置和间隙啊，把它这个位置留好，然后让这个恒牙能正常萌出啊。是这样的。
0: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我想问一下老师，如果正畸结束了要终身佩戴保持器吗？
1: 哎呀，这个听众问的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现在为什么都认为就是是不是得终身戴用角保持器啊，很多人都这么问。其实是不用的，我们常规的话我们矫治完了以后是要戴2年保持器，它基本上就稳定住了，这个牙齿就长好了，不需要终身戴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才需要终身戴，绝大部分都不需要终身戴。
0: 那还有朋友也是在我们后台留言哈，说到了我现在已经是30+了啊，刚刚生完孩子，觉得牙齿好像有点松动，也不如以前漂亮了，我想参与到正畸当中，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正畸的话会早早的牙齿脱落吗？
1: 这个听众首先为你点个赞哈，就是说因为你有这个意识啊，就感觉这个牙齿不如以前结实了，有点松动了，然后就开始矫正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现在矫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能恢复到原先的这个结实程度，就是为了防止以后的不松动。所以呢，咱们矫治牙齿不仅为了漂亮和美观，也是为了咱们的健康啊，让咱们到80岁以后还有全口的牙齿啊。
0: 那说到这儿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把您的关于牙齿正畸啊，还有牙齿方面的问题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那我们的亚飞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进行解答。那这个时间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科普啊，因为今天是世界正畸日嘛，可能很多朋友了解到正畸就是先觉得自己的牙不好看啊，
1: 对，
0: 到孩子这儿呢可能就细分的比较厉害了，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因为孩子是腺样体面容而去正畸。举个例子，我最早的时候是因为孩子可能是在3岁的时候被发现有腺样体肥大，然后呢就提醒我说，你家孩子日后有可能会腺样体面容啊，要不然你就把手术做了吧。但是家里呢一直都在保守治疗哈，当然现在这个腺样体就萎缩了，但是孩子的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凸起的情况。所以想让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什么叫做腺样体面容，那腺样体面容的这种形成和牙齿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就是这个时候牙齿还有治疗方案吗？
1: 好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临床上也很多家长也非常关注，基本上发现孩子有点问题就也是很焦虑吧，可能越是关注这个问题，搜寻的一些知识啊，就可能就感觉越看越担心，越看越焦虑，经常把小朋友领到我们这儿来，就说，哎呀，大夫你看看我们是不是腺样体面容啊。所以我现在就先回答一下大家什么叫腺样体面容啊。腺样体面容呢，咱们基本上就看到有这么几个突出的一个表现，第一个呢就是门牙前凸，第二个呢就是嘴唇也闭不上，我们叫开唇露齿啊。然后第三个呢脸型也就变长了，咱们看着第四个呢就是孩子的这个表情就没有那么生动，因为他总是老是张着嘴的，所以咱们就看起表情不生动，甚至有点那种愚钝的那种表情啊，这些都在，咱们才把它称作为腺样体面容啊。是这样的，就是门牙前凸，然后咱们这个脸型变长，然后并且唇形也不好啊，然后下巴还有后缩等等这些。
0: 那如果大家如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那其实说到正畸了，您能不能跟我们就是分年龄段给我们来科普一下？比如说多大的孩子要去正畸，或者是说究竟几岁戴牙套就合适了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其实我们分这么几个段儿吧，我们就按照这个文博的要求，首先呢，乳牙期的话，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地包天的情况和地包天就是下牙包上牙就反着咬了，然后以及孩子的一些我们叫不良习惯，比方说吮手指啊、咬硬物啊等等这些，如果有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给他干预的啊。然后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叫剔牙期，就是开始换牙了。这个阶段呢，一般对应的小朋友呢，就是从上小学一直就整个小学期间，从6到12岁，那他在牙齿上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就正在牙齿替换这个阶段呢，现在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腺样体面容啦，包括有一些牙齿替换，刚才那个家长说的这个乳牙过早掉了，然后恒牙没有正常萌出，都是容易在这个时间出现的问题。主要这个问题如果足够影响到他别的牙的正常替换以及颌面部的发育，我们都是要求建议矫治的啊，这是属于早期矫治。再完了就是12岁换完牙以后，我们叫青春期的孩子，也非常需要注意他的颌面部的发育和牙齿的整齐度，这个时间也是需要矫治的。然后再完了以后就是咱们成年人了。
0: 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您知道吗，我这40岁了，乳牙就有没掉的，他说现在这牙都开始坏了，这种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他这个听众提到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40岁其实还有乳牙没有掉的情况，确实是不是多见的啊。就是这种一般发生在什么呢，他恒牙先天缺失，所以乳牙就一直没有掉。但是呢，这个毕竟它是乳牙，它可能不像恒牙那么结实，是吧？所以它可能就有一些坏呀，或者是出现发黄啊，或者松动的这些问题。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找到正畸医生，然后帮您看看咱们需要怎么处理啊。
0: 那大家呢，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说到的，刚才讲到了小一点的小朋友啊，那刚才也说到小的时候呢，要给他进行一些这种习惯的纠正，包括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吮手指啊、地包天呀、还有龋齿之后要进行及早的啊去修正。那还有就是到了剔牙期，其实就是我们小朋友这个阶段啊，6到12岁，我一直想给他正畸。今天见着这个亚飞主任还在聊啊，因为之前我们就聊过啊，孩子什么时候正畸合适，我们因为很多的大夫给科普都是必须牙都换完了之后长全了再去正畸，但是今天呢，我让这个亚飞主任看了看孩子的这个牙齿啊，他说现在其实就应该介入，他这个介入点到底是什么呢？或者是说您是依据什么样的一种标准啊，去觉得这个孩子在剔牙期可以正，还是过了剔牙期长全了之后再正？
1: 我们基本上

0: 就三个标准哈。第一个标准呢，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如果现在不处理，它会逐渐加重。比方说，咱们现在觉得这个牙突，我现在七岁，我看着这个门牙不就换出来了吗？觉得它突，我不处理，到八岁九岁它越来越突啊，然后就是你处理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得早处理的，就是说你不现在不处理，它将来会越来越加重。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咱们现在不处理，将来处理的效果不好，甚至还需要手术的这种情况，比方说咱们刚才说到的乳牙，就从地包天它就从乳牙就得开始矫正。如果咱们在乳牙时候没矫正，孩子七八岁换完牙还是下边包上边，那咱们一直不处理的话，他的脸型会变成那种我们叫斜八字脸，然后等到十八岁以后是还能处理，但是需要做手术。那是不是需要早点治？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咱们这个牙的替换它没有长到正常位置，比方说有的小朋友就是门牙是出来了以后，但是它特别歪，它甚至歪到旁边牙的位置了。如果这种情况咱们不处理的话，将来旁边牙换也会没有位置，它会妨碍别的牙正常替换。所以我们这三个指标都认为，就是说你会耽误他别的牙的正常替换，或者是他的颌面部正常发育，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我们都建议早发现、早治疗、早期矫治。
1: 还有朋友说到，他说我孩子的牙龈多出一块肉，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用不用治疗呢？
0: 这个问题吧，问的比较宽泛哈。常见的牙龈多出一块肉的话呢，一般是牙龈的那个。我们叫红肿吧，就如果发生在这个我们叫唇侧吧，就是这个牙齿挨着嘴唇这面，但如果要是说发生在额侧，就是说贴着这个我们叫上嗓这个地方，有时候这额周壁有的是正常的，所以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宽泛吧，可能拍张照片我们看看吧，
1: 行
0: 不行？
1: 对，如果您要是方便的话，可以给孩子拍一个牙的这个照片发过来。还有朋友说到，他说老师，我们家的孩子有一颗牙和别的牙的颜色不一样，就是特别发黄啊。像这种牙的话，用管它吗？还是需要怎么治疗一下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可能要听到这种有一颗牙颜色比较发黄的话，我们大概的话啊，常见的话两种情况，先说一种是正常的，是什么呢？如果是这颗特别发黄的牙是乳牙的话，那我们就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乳牙都是要比这个恒牙，有的时候这个颜色跟乳牙它颜色是不是那么一致的，咱们俗话说就有点色差啊，所以要是这是恒乳牙的区别，咱们可能这属于正常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异常的，比方说这个牙如果受过外伤，它开始变色了，那咱们就得积极处理，这意味着牙神经受了损伤了。
1: 大家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等着大家。

0: 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5: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8: 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0: 19:31，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医大医院我们的正畸科的主任亚飞主任，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儿童正畸，包括我们牙齿正畸的话题哈。因为今天我们也讲到了，今天呢是世界正畸日，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美丽和健康。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家孩子三岁的时候门牙四颗，两个门牙旁边呢都有一个畸形的小牙齿啊，结果呢那个全部被自己给摔掉了。他说现在呢长出来的门牙这位置就不对了啊，他说四个牙齿的位置出来了两颗啊，门牙中间的缝很大，两边的空位也没有长牙。想问一问老师，现在他需要正畸吗？还是我们需要怎么干预治疗一下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其实家长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能碰到，就是家长能看到中间这两个门牙长出来很久，旁边那两个牙也出不来，所以有时候就会很着急。那我们建议呢，最好能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儿看一下，因为首先我们得看就是年龄和牙龄是不是符得上，比方说咱们现在七岁，这个旁边这两个牙还没长出来，咱们可能不太着急，再等等。如果已经九岁了，可能旁边两个牙不长，尤其家长又说到小时候还有一个外伤史，那我们就得提高警惕了。其次的话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需要拍个片子看看那两颗牙现在在什么位置，位置够不够啊？如果位置够呢，我们可能就等待它自己长出来就行，但如果位置不够啊，我们还得看看什么原因等等的啊，是不是需要矫治的话，我们需要面诊看看这些情况才能定。
0: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啊，刚才他说到了，说孩子这个牙齿牙龈部分多一块肉啊，他说就这个部分您看到了吧，他说这个牙就显得短啊，上面这个牙龈就特别的长，他说这个用不用治呢？
1: 这个也其实也特别多见啊，就是在小朋友身上，家长看到这个牙龈好像多了一块肉，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牙龈就是肿了。那牙龈肿了，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很担心很害怕，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口腔卫生爱护的不足，然后清洁不够力度，然后所以就让这个有一些细菌在上面残存着，甚至有些食物残渣在上面残存着，刺激的牙龈它就肿起来了。这样的话其实就认真刷牙就行，如果认真刷牙还刷不够，还不行的话，还消不下肿的话，就去医院我们给他洗洗牙什么的，上上药就好了。
0: 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亚飞主任呢会随时为您解答。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一。

0: 我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大医院我们正畸科的主任亚飞主任，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啊关于牙齿正畸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的世界正畸日，也是关注牙齿健康和牙齿美观。那有朋友问到了，说我家孩子5岁了啊，妈妈的牙齿是深复合，爸爸是凸嘴儿啊。他说现在呢，孩子的牙齿看起来深复合的样子更明显一些。他说下牙在上牙的后边，请问这种情况需要矫正吗？多大开始矫正是比较好的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很多家长就是父母牙齿不好，就很关注孩子的牙齿。那我们想的是，现在首先说啊，以现在这个情况，比方说咱们感觉深复合有一些，所谓深复合就上牙盖下牙盖的比较多一些，咬的比较深一些。但是一般常规来说啊，我们乳牙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换牙的时候，有点深复合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呢，只有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的下牙咬到上牙的牙龈，都甚至有的小孩把牙龈都咬破了，这时候我们开始矫正。如果啊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一般都会到了7岁以后，就是开始换牙了以后，我们开始矫正。因为开始换牙了以后，有的那个后牙就开始长那个6龄齿，然后牙齿就不咬得这么紧了。所以也许这种是个暂时性的情况，我们简单的说需要定期观察。那我建议您什么时候找医生呢，就是6岁或者6岁半他开始长6龄齿的时候，就需要找牙科医生看一看。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牙齿这方面的正畸哈，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那我们关注完了这种替牙期的正畸，我们就要关注到大人的正畸了，一般就是恒牙期的这种矫正。还是那句话，就是好多人都认为我大了，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正什么畸呀？但其实今天我们的亚飞主任呢，给大家就是打消了一个顾虑，那就是其实多大你只要牙齿还在还能动，你想保持美观或者是去改善一下牙齿方面的这种畸形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正畸的。
1: 对，说得非常对。然后因为是什么呢，咱们周围很多人吧，因为就是错过了小的时候，就像咱们刚才那个家长

0: 啊，就孩子5岁啊，甚至更小啊，3岁就关注孩子的牙齿的这个阶段，咱们可能，小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以后呢，我们成年人以后呢，发现这些问题，我们还在犹豫，就矫不矫治，是吧？但是很多人确实在30-40岁，就是咱们中年的时候犹豫了。没有做，咱们其实很多人就会发展到老年的时候或中老年的时候就开始种牙镶牙啊、有些人还得甚至全口种植的，我见都有，或者全口做假牙的。所以甭管你现在年龄多大，为牙齿做出这种健康的努力永远是不晚的，而且永远是越早越好。
1: 那还有说到了关于正畸哈，还有朋友说，那我是在这个长大之后正畸，我想问一问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比如说我会很怕啊，牙齿正畸之后会松动，或者是说提前牙齿就掉了，那我不想这个早早的就成了一个没牙的老太太，所以这个方面你还可以再嘱咐嘱咐大家。
0: 像这样的顾虑吧，基本上是很多人都有啊。在我们正畸医生来说呢，我们首先那个牙齿在正畸移动的过程中，加力如果非常正确合适的力量，你想想咱们每天吃饭什么的咬牙，这都是力量，我们正畸加力会比这个力量还小的，所以我们正确的加力会避免咱们刚才出现的说是这个牙齿就老了就松动啊，什么矫正牙就松动，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啊，不应该发生的。所以我需要嘱咐大家的是，就是找这个正规的医院，就是正规，就是技术，就是正规培训出来的医生吧，咱们进行矫正牙齿是安全的。
1: 那还有朋友说到了，我看有人戴钢牙套，有的人戴那种透明的，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呢？
0: 这个经常怎么说呢，我们对于牙套来说哈，对我们正畸大夫来说，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工具，就好比咱们是骑着电车去上班还是开车去上班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工具，重点的是你的矫治方案，我们的矫治设计，这是最最重点的一个内容。所以呢，我们会在不影响矫治方案的情况下，会建议你两个都能选，还是用哪个更好一些啊，是这样的。
1: 当然我们觉得这个隐形的肯定美观度更好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贵一些哈。
0: 对对对。
1: 那说到了关于正畸了，比如说在正畸期间啊，口腔应该怎么样清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其实要是从清洁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咱们戴的是隐形牙套，它的清洁就比较简单了啊，摘了牙套，你原先牙怎么刷就现在就怎么刷。如果戴的钢牙套呢，的确是需要刷的时候更仔细一点，因为牙上有很多很多装置在上面。
1: 有朋友说，我45岁了，每天都用电动牙刷还有电动冲牙器，导致我的牙缝变大了，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怎么办呀？
0: 这位听众的话是这样子的，本身我们认为就是您使用这个电动牙刷啊、冲牙器啊什么的，这些行为它本身不会导致，牙齿的这个出缝的这个问题，肯定这个牙齿出缝是有其他的原因存在，比方说咱们可能原先的这个牙龈有萎缩了，然后导致的牙齿出缝啊，所以这个就是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是确实不是因为刷牙引起的。
1: 那最后一点时间，就请我们这个亚飞主任再给我们结合世界正畸日，来提一提关于正畸的一些建议吧。
0: 好的，非常荣幸呢，在正畸日能跟大家做一些口腔的科普。我们需要是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三方面的内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不管是小孩还是成人，正畸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是为了口腔健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好牙齿，这个牙齿才能整齐，然后整齐的话呢，我们的功能才能好，然后刷牙也才能到位，然后也不出现咱们刚才观众说的牙龈就红肿了，或者牙齿就松动了。然后所以我们正畸的目标呢是口腔健康，这是第一位的。所以也因此呢延展到咱们第二个内容，就是今天文博反复强调的，也是跟咱们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是什么年龄 都是可以矫正牙的，因为咱们什么是什么年龄口腔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然后以及第三点呢，就是咱们什么时间矫正牙齿比较合适。其实呢，不同的年龄段，刚才文博也让我说了，不同年龄段它有矫治的主要的重点。那我现在需要嘱咐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咱们关心自己的口腔健康的情况的话，不管是想矫正牙还是爱护咱们的牙齿的话，负责任的话，咱们就相当于是每年给做体检的时候给口腔做的体检，只是稍微特殊一点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在学龄期的孩子，就是小学的孩子，要每半年就去看一次牙医，而且是最好看一下正畸医生啊，因为普通的牙医他可能不会那么像正畸医生那么关注孩子的生长啊、换牙呀、这些颌面部的发育啊，有没有腺样体的问题呀、等等这些。最后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然后再强调一下，就是牙齿矫正呢，其实我们更建议是从零岁做起，也就是从宝妈这时候就开始做起。比方说孕期的营养啊，包括宝宝出生以后口腔的爱护啊、保健呢，以及以后刷牙的习惯的养成，其实最好是从零岁做起。
1: 嗯，好的，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亚飞主任。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下次呢，希望能够请到我们的亚飞主任继续跟大家来科普牙齿的美观和健康。
0: 嗯，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想见你》。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本周呢，我们迎来了高温天哈，一秒入夏。五月的风里，清新与温柔完美融合。无印良品组合的歌与初夏的气质太契合，干净的人声，简约的编曲，营造出了清凉与宁静的听感。又到了周五啊，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跟着无印良品的那些歌迎接夏天，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无印良品身边。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

0: 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掌心》。光良和品冠在出道之前呢就相识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光良注意到品冠唱歌声音清澈，音色也很出众，就主动上前搭话，说你唱得不错哈，有机会听听我写的歌可以吗？从此呢，两个人就开始了合作。1995年，李宗盛前往马来西亚挑选音乐人才，在听完几版份 demo 之后呢，他几乎失去了兴致，就在快放弃的时候，他听到了《掌心》的小样片段，瞬间就被这清亮而真挚的和声所吸引。李宗盛立刻要求约见演唱者哈，仅用了7天的时间，他便与光良和品冠完成了签约。从此呢，光良和品冠组成了无印良品组合，在滚石唱片正式出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多心》。

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多心》。李宗盛呢，非常欣赏光良和品冠自然真挚的音乐气质，认为他们代表了无需印证的纯粹声音。光良和品冠的出现呢，为华语流行乐坛注入了一股清风。初夏时节，天气呢由暖转热，人很容易感到烦躁和疲惫。无印良品的音乐呢，用温馨自然的旋律、生活化的歌词与温暖的音色，唤起对过往的温柔回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跟着无印良品的那些歌迎接夏天。这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恍然大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今天是周五，我们进入到怀旧公告牌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跟着无印良品的那些歌迎接夏天。光良和品冠的合作期间，共发行了五张主要的录音室专辑，包括1995年的《掌心》、96年的《多心》、98年的《无印良品乘以二》和1998年的《三人行》，还有1999年的《想见你》。每一张专辑呢，在当年的排行榜都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多次蝉联冠军，还曾经入围第9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短短五年，光良和品冠一起为华语流行乐坛贡献了颇多的流行经典。那这是两个人的一首关于友情的歌，《我找你找了好久》。

0: 我找你找了好久，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无印良品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友情的歌有不少哈。那么我们也能够听到他们对于爱情的哈非常真诚的解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一个小时时间来分享无印良品的歌，可能也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继续给大家送福利哈。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会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饭饭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是30串任选哈，牛肉、毛肚、还有掌中宝、小菌干等等哈，随便你选，通通免费。那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那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记得赶紧来评论，欢迎您持续锁定。
1: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0: 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0: 的赝品中心，咱佩服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9: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每一次喊你，来自于光良。这首歌呢是光良在无印良品时期的一首独唱歌曲哈，也是很多人呢，每一次听到都会觉得内心又柔软了一些的歌。光良和品冠的声音呢，初听很相似，他们的风格清新温柔，但是仔细听呢，又能够听出各自的特色。光良的中高音域呢更为突出，颇具少年感。品冠呢则是中音区更具感染力，偏重情感叙事。两个人呢都是擅长创作，那作品呢多以深情细腻的情歌见长。在无印良品合作期间，光良和品冠在专辑当中也都有独唱作品。我们继续来分享哈无印良品的那些歌，迎接这个夏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品冠的独唱作品《注定》。

接下来最一品冠的一首《注定》哈，也是我们说到的吴亦良品合作期间品冠的一首独唱歌曲。那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常常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储藏在内心里面的那份最真挚的力量哈。2000年的时候呢，吴亦良品发行了告别精选集《珍重》，并举办了《珍重吴亦良品再见演唱会》，正式宣告组合解散。这张专辑呢，是吴亦良品的歌迷永远的珍藏，不仅收录了1995到1999年的代表曲目，还特别录制了两首新歌，一首歌叫做《朋友》，另一首呢叫做《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作为对歌迷的深情告别。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吴亦良品的这首《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0: 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自于金莎和林俊杰的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那刚刚听到的一首非常温柔的关于夏天的歌哈，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就是忽然而来的一阵风，吹来了整个夏天，草木肆意舒展，那么花香悄悄弥漫。初夏用最温柔的笔触在人间勾勒出最美的光景，林俊杰金莎的这首歌在过去21年间，每到初夏，这首歌的旋律呢都会自然而然地闯入我们的耳朵。林俊杰的嗓音像午后透过梧桐叶的阳光，而金莎甜而不腻的声线则像是冰汽水扑面而来的清新啊，给了初夏最准确的定义。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的福利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派送哈。那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一零二四惊喜盲盒、泛泛盲盒。那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泛泛盲盒

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哈，是30串任选，像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等等哈，随便你选，通通免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那么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哈，你也可以呢马上啊就去我们的盲盒的直播帖下评论哈，就能够赢得今天的奖品了。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生有你。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呢，的确是每一次听的时候内心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在哈，也总是在这首歌里面呢去找到我们内心哈关于青春年华的那样的一种美好的纪念哈。那么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水木年华最纯粹最简约的表达，这首校园民谣呢用近乎百秒的笔触写下了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的朴素誓言，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将暗恋、守护、错过等情绪刻画得细腻入微哈，这也是许多人青春里面最真实的情感写照，简单的吉他拨弦却唤起了我们心底最真实的纯粹与温柔。不知不觉25年过去，相信青春时光里最真的情感都被完好的保存在心里。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这首歌来自王啸文《耿耿于怀》。

是来自于王孝文的那首《耿耿于怀》哈，真的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简单勇敢的天真，这首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前奏一响起，教室外的蝉鸣，黑板上的倒计时，草稿纸上没写完的名字，全都涌上了心头哈。十年之后，电视剧《最好的我们》演员，王栎鑫呢，在演唱会上面呢，也提到了说，大家在一起重聚哈，真的是好像时光又倒回到了十年前，每一个人眼里都闪着泪光的笑意哈，都在提醒着我们说，青春永远值得我们好好珍藏。大家晚上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王栎鑫，《最好的我们》。

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晚，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0: 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流行音乐二人组野人花园曾在短暂的成团时期取得巨大的全球范围的成功，一首 I Knew I Loved You 洋溢着寻得真爱的喜悦，曾在全世界的电台反复播放。 Savage Garden I Knew I Loved You。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杨坤，《无所谓》。2002年呢，已到而立之年的杨坤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无所谓》。凭借着这张专辑呢，杨坤真正品尝到了走红的滋味。专辑收录了10首歌，全部由他参与创作。其中同名主打歌《无所谓》一经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成为了当年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其实呢，杨坤在1997年就创作了《无所谓》，因为生计问题，他不得不将这首歌卖给别人。历经辗转呢，直到2002年，杨坤才有机会演唱这首歌。歌曲完美展现了他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嗓音，也体现了他作为创作歌手的出众才华。无所谓。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接下来，作为陆先生乐队的一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啊，这首歌确实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内心很温暖哈。在这样的一个很简约的民谣作品当中，我们听到了内心最真实的喜欢啊。初夏已经有了盛夏的模样，夏日清亮歌单真的是要提前安排了哈。那么陆先生乐队的歌呢，在自带大自然的气息当中，你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份简单温和还有沉淀的力量。心理学研究表明呢，自然环境能够显著降低人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那么这种来自于天地的治愈力呢，正以温柔的方式修复着人们紧绷的神经。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看看山海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

是来自于黄绮珊的一首《向云端》，这首歌里听到的黄绮珊用最朴素的唱腔完成了和歌迷之间的心灵对话。《向云端》就像是一首写给当代人的心灵之歌，它用优美的旋律、真挚的歌词和温暖的歌声治愈了无数人的心灵，它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港湾。时间走到了21:54，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能够祝你今晚有一个好梦哈，来自于陈楚生和王铮亮，半边山半边海。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见。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戴娆的一首《你是我的家》。晚上的10:04，这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家呢是世间最温柔的地方，也是我们永远的港湾，藏着心底最深的牵挂。一个家子最好的样子呢，便是一家人在爱与理解当中共同的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今晚的新闻主题呢，就是让家庭越来越好的一些方式方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来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直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想来到直播间看到视频直播一块来分享。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雷佳人世间，晚上的10:16，星光麦好帮治愈你，温暖我。今天我们要说如何让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和睦。首先第一个就是多沟通，少指责，这也是家庭和睦的第一步吧。遇到矛盾的话，先冷静的倾听，不要去翻旧账，不要人身攻击，把心里话说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面发酵。家人之间是需要的，不是输赢，而是被理解、被看见。每天留一点时间好好说话，矛盾的自然会少很多，家庭会越来越温暖。继续，这个声音来自许巍，温暖。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有你更精彩。

小的时候老想盼望着长大，长大之后才知道小时候最好了，是吗？无忧无虑的。前天说想要让家庭和睦越来越好，有哪些方式？国际的家庭日啊，其实学会好好的道歉比争个对错更重要。再亲密的人呢也会犯错，所以说一句真诚的对不起能够化解很多心结。不要为了面子硬扛，也不要用沉默的方式惩罚对方。愿意低头不是你软弱，而是在乎这个家。相互的包容，彼此的体谅，关系会越走越近的。继续胡夏爱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年轮》。今天说让家越来越好，在家里面呢，可以多一些肯定，少一些挑剔，多看一些对方的优点。家人的付出的话，再小也是值得被看见的。一句辛苦啦，谢谢你啊，比沉默和指责更有力量。少盯着那些缺点放大，要多记着对方的好，家人也是一样的。10:36，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周传雄，青花。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0: 相信，
1: 我仍然固执地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0: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1: 在某一站，
0: 寂寞的出口，
1: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张天龙，蔡依林的一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晚上的10:46，今天说让家庭和睦的一些方式，其实哪怕是最亲的亲人，也要守住边界感，要尊重彼此的习惯和空间，比如夫妻也好，父母也好，子女也好，都有各自的想法和节奏，不要强行的改变，更不要过度的去控制，给对方一点自由，也给自己一点余地，尊重一些差异，不强求一致，有边界感才要尊重，有距离才要亲密，关系呢才会长久。继续翻译成放生。

0: 刘德华17岁，晚上的10:55，这个小时最后谢霆锋的一首点歌，今天是分享的让家庭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和睦。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
1: 落叶的城市里，有些大楼依然灯火通明，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我却别人演的复杂心境。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一首《笑忘书》。晚上的11:05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继续陪伴各位。前面说让家庭越来越好、越来越和睦的一些方式。其实，在家里的时光、时间是有限的，再忙也要陪家人，不用刻意隆重。比如说一顿家常饭、一次散步、一次看电视等等，都是珍贵的陪伴。高质量的相处不在于时间的长短，在于用心，把家人放在心上，不缺席那些重要的时刻，让每个人都被尊重、重视、被爱着。丁香花。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周杰伦的一首《兰亭序》。晚上的11:19，星光麦欧巴治愈你，温暖我。我是梦游梦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家庭和睦，家庭的关系怎么会越来越好？其实遇到事的时候一定要一起扛，不要去推诿，不要逃避。家庭真的是避风港，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不是讲理场啊。遇到困难、压力、意外，一家人是同心协力，比什么都重要。不要指责抱怨，一起想办法渡过难关，这样的家真的会越来越稳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蔡依林倒带。

0: 你的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晚上的23:33，让家庭更和睦，更好的一些方法。其实管理好你的情绪是最重要的，不要把你的坏脾气带回家。工作再累，压力再大，别把你的情绪发泄在最亲的人身上。进门的时候把那些疲惫烦躁给卸掉，用温柔的态度陪着家人，这样的话真的家里才会有慢慢的安全感。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思念是一种病。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看的一首城里的月光，晚上的11:48，夜已经深了。生活当中，其实用心去经营一些细节，温暖藏在日常当中，一句问候，一杯热水，其实相互的照顾，这才是家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兴旺。继续来一首动感的歌，开车在路上前

晚上的11:55，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了。这一小时最后的话，五月天的时光机送给大家。我是孟游孟同学，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晚上10点见吧。那样。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2: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3: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4: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感受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推开自己世界的门吧，去爱可爱之人，珍惜美好的事物，少花时间去讨厌自己讨厌的人，花时间去计较让你不爽的事情，就少了时间去体验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时间是自己的，干嘛不靠近音乐，靠近这个世界你爱的部分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于是彩虹布拉克

0: 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我讲两句啊，讲两句。
0: 你或者你的身边是不是会经常出现刚才这些情况呢？其实清嗓子这个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到你的喉咙和声带。
2: 为什么？
0: 清嗓子的时候，两侧声带会在瞬间拉紧，呼吸道内外的气流还会猛烈地震动声带，就相当于相互剧烈撞击，从而使之受损。而且频繁的清嗓子不仅会让喉咙变得更加干痒，还会诱发慢性咽炎等疾病。其实咽喉不适会发生在各个年龄段的各个人群当中，尤其是平常用嗓较多的人更容易出现。做好下面这几件事，可以保护我们脆弱的嗓子，避免过度用嗓，减小说话的音量，注意控制情绪，长时间大声喊叫、大哭大笑都会伤声带，放慢说话语速，如果长时间很快速的说话，那声带也会跟着受累，减少刺激因素，少吃辛辣刺激的食品，尽量不用嘴呼吸，用鼻子呼吸，充分的发挥鼻黏膜的过滤作用。咽喉不适尽快就医，当咽部有异物感、发痒、声音嘶哑、经常咳嗽或者是轻咳、痰中带血或咳血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早期诊断和治疗有助恢复。
3: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这首《大地》也是赵传当年为了怀念皇家驹儿特别翻唱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呢，也是他近几年经常会带到真人秀当中的一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都一样，一听到赵传开口唱歌，就要感叹那句话：老男人开口就是人生啊。包括李宗盛也是吧。今天重温这首《给自己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人都是有一些记性的，就像您昨天晚上喝醉了，现在一听酒这个字儿就觉得哎呀挺恶心，想要吐。就像男人在爱情当中受了重伤，于是说今后呢已经闻不得女人香，但是你听听就得了。你看那个一听酒字就能吐了的人，过两天他照样能喝，受了情伤的再过一段时间呢就好了，伤疤呢好像也没那么疼了啊，只是希望呢下次能够遇到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爱的执着的作品，来自梁静茹，思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梁艳玲呢是在北京长大的，后来呢全家搬到了香港。1993年，梁艳玲呢受到春晚的邀请，然后在北京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彩排。在这个彩排的空隙当中呢，她就遇到了曾经的一位老同学。哎，这位老同学梁艳玲特别喜欢，后来呢梁艳玲就主动表白，为自己赢得了现在婚姻的最初的机会啊。所以想一想啊，真的是也挺神奇的。梁艳玲和她的先生呢，在北京深居简出。梁艳玲说，在舞台上呢，她是一位歌手，但是回到家之后，她卸了妆，一样的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买买菜，觉得挺开心的。

朋友送了他一个马大姐的称号，很多朋友都一样吧，在外面干练得很，回到家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模样。像雾像雨又像风，

徐怀钰的一首《叮咚》啊，有朋友可能和我一样，听到音乐之后会情不自禁的去扭动一下啊。我刚刚在直播间就扭得很高兴，此刻如果可以的话，那跟着音乐欢脱一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奇天使与海豚。海豚是一种超级美好的动物，海豚妈妈一般是怀胎11个月才会带下小海豚。当小海豚整个身体从妈妈身体里钻出来的时候，海豚妈妈和其他的海豚阿姨会帮助小海豚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气，然后呢，小海豚就会紧紧地跟在妈妈的身旁游啊游。而当海豚妈妈在水中分娩的时候，其他的海豚阿姨会聚集在一起，以防鲨鱼啊、虎鲸啊这些入侵。然后分娩之后呢，当海豚妈妈去觅食的时候，其他的海豚阿姨就会细心地照顾新生的小家伙，而且呢会围成一个圈子，让小海豚在圈圈里面安心地尽情地玩耍。哎呀，大自然太神奇了，而我们也用了大自然当中很多的动植物做了比方，书写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包括齐秦的这首《浮游》。

2005年的一首《浮游》，用浮游这个概念来比喻短暂且真诚的爱情，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浮游是一种原始而美丽的昆虫，石炭纪就出现了，那么距今呢已经有2亿年这么久，而它们在成功生存时间非常短，就是成虫不吃不喝，有的只能够存活几个小时，长一些的吧能有几天的时间。所以齐秦的这首歌唱的就像是那种爱情，就是一种存在了很久的感情，而至于个体自己的那一份，只是短暂的那一份，却也丰富了整个爱情的历史。周杰伦，爱在西元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了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罗伊·克里夫特啊，在他的作品《爱》当中说过一句子，他说：“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没错，刚刚我们听到来自莫文蔚的一首《爱》。那今天用这首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周末早安，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啊，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行的路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一出门啊，明显的感觉到比昨天啊前天啊能凉快清爽不少，空气当中弥漫的那种凉凉的一丝凉意。所以我们来关注到啊，今天白天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其中保定石家庄还有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还有中雨出现。那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呢还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现在早上的01分，刚刚看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啦。周末啊，我们早安奶茶小店依然是会开门营业的，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依然可以看到今天的新的直播互动帖，延续了我们本周给大家送的奖品鲜花啊。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呢给您送出这一份鲜花，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您想要送给谁，当然了这一束花也会让你的心情会变得更美丽啊。如果您要是说我不想要鲜花，我想要黄金小马也可以啊，这两种奖品您都可以任选的。今天的游戏规则依然是看图猜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之后，您就会看到今天给大家更新的另外的新的三种花，三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哪种花，大家可以随时在评论区下方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啦。有两种花还是比较好猜的，我个人认为啊，剩下那一个看着有点眼熟，但是有可能一下叫不太上来它什么名字。大家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这个链接进去看看这三种花您是不是都认识呢。早上7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市政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实施意见，明确要求2026年十月底之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呢成为了这个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之后，达到一定的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昨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根据了解呢，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是一年的时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这个幌子，从事非法行医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呢，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和手机相关的一组消息来关注到，苹果手机昨天凌晨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呢全线下调1000元，京东 Apple 的这个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是第一时间调价了。那么呢，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的优惠是2000元，到手价6999元。昨天华为终端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 Mate X7 直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直降3000元，两款机型的至高可享12期分期免息。再来看到一组消费消息，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呢将于5月17号、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周大福珠宝系统价格昨天自动更新，部分一口价金饰价格上涨，涨幅约在5%到20%。小米、比亚迪汽车相继调价的话题冲上热搜。近日，比亚迪对旗下部分车型智能驾驶选装包的这个价格上调了2000多块钱。那么，小米新一代速七全系涨价是4000元。蔚来、小鹏，透露计划二季度上调车型价格。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携6岁的儿子现身北京，孩子呢身着新中式马甲，还有搭配一款虎头包的造型，也是迅速的引发全网的关注啊。那根据了解呢，这款虎头包全部是由广西绣娘手工制作的，商家也是表示这款虎头包现货目前已经售罄了。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印度外交部14号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受到袭击，但是船员均平安。
5月14号，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的市值达到约9420亿美元，有望成为三星电子之后下一家迈入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亚洲芯片公司。体坛消息来看到，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日前召开会议并举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近日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何跃基发挥出色，包揽3枚金牌，并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张杰逆战》。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周六早上的7:1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安，我是思达。是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里，我们一起来互动参与留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给大家呢抽出幸运的听众一位，每天给大家送出这一束鲜花啊。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游戏方式依然是看图猜鲜花，我还本来以为今天这个花可能有一个不太好猜，有点难度，没想到我们还是有听众朋友真的猜出来了这三种花啊，都是哪三种，其中有两种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一个可能稍微得想一想琢磨琢磨，它好像是在哪个电视剧里面曾经出现过被提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看今天直播帖里面的是哪三种花呢，不管大家猜对没猜对啊，都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您回复着互动着猜着花啊，我们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公布了。报告当中显示到呢，截止到2025年底，全省 5G 基站累计达21.9万个，总规模居全国第七位，位居全国第一梯队。5月9号，雄安高新区迎来揭牌运行2周年。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注册企业总数近1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62家，规上企业突破100家。2026年廊坊经洽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石家庄市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14号举办。石家庄坪山县第二届517摩旅骑行活动将于5月17号开启，活动期间的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河北省首家的山姆会员店石家庄店现在已经开放会员办理了，5月17号起正式开放临时会籍办理。唐山市中医医院搬迁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新院区呢在5月12号试运行开展，5月19号正式开展。

再来关注一组就业相关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这些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2026年石家庄市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仪式14号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根据了解呢，本次百日行动将持续到7月中旬。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发布公告，计划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5人，即日起至5月30号，去到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2楼217办公室现场报名。再来看到教育方面，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艺术联考成绩昨天公布，一分一档表昨天出炉。石家庄市云德高级中学计划今年开始招生。根据了解呢，学校为全日制民办高中，是石家庄二中教育教学联合体成员校。巩立姣宣布呢，已经成功减重50斤，圆满的兑现退役时立下的目标。天热了，哎，要跟您提个醒啊，说夏天呢一定要多喝水，要注意喝水也是分体质的，气虚多汗可少量加盐，或者是加西洋参来补气。体质偏热的人群呢，可以选择多喝点绿茶、铁观音，或者是加金银花、菊花清热。夏天吃点雪糕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夏日里的雪糕啊是隐藏的热量炸弹。普通这雪糕的热量呢，堪比一碗白米饭了。如果是加脆皮、巧克力呀、坚果在里面，热量会更高。建议呢，每周吃1到2只的雪糕，尽量选择50到70克的小规格雪糕。另外呢，夏天出门我们穿衣服啊，防晒一定要多选穿红色的衣服，因为这红色衣服能够更有效的来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达到皮肤的这个量。在同等的面料下呢，颜色越深防晒效果是越好的，是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大于白色。早上的7:25，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里，一起来互动留言猜看图猜花啊。大家看到这个3个图之后，觉得对应的都是哪分别是哪几种花，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下面来互动留言。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早上的7: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六早上好，我是思达。一早上呢跟大家说了啊，大家可以呢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啊，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了。我们在这个直播帖里面去看一看，猜一猜，今天继续给大家更新了三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哪三种花，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

看到用户14705这位朋友说了，哎呦，早上起来啊，今天天儿还真是不错，因为天气有点难得的清爽了，感觉甚至空气当中还带着一丝丝的凉意啊，整个人的感觉心情就会变好。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这位朋友4705我还猜到了，说第一个是牡丹花啊，这国花，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了。第二个是玉兰花，第三个呢是合欢花吧。别说啊，我还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还是挺厉害的，看图猜花这一点能力都很强啊。大家看来手机里边肯定有很多的花，特别好看的花的照片。5097这位朋友说了牡丹，第二个是啥一下叫不上来名字了，不记得了。第三个是合欢花，我知道，我要黄金小马。第三个合欢花您都知道，那第二个是什么能猜不出来呢？还有用户3925这位朋友说了牡丹、玉兰、荷花。哎，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一个那种花，第三个花跟一个电视剧有关系哈。那荷花花跟谁有关系啊？《甄嬛传》，果郡王呗。果郡王住的那个清凉台里面呢，满院的都是荷欢花，哎，就是这个花啊。还有用户6906这位朋友说了芍药、玉兰和榕树花，大家可以来在和平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猜一猜，看一看图，看大家您认不认识这几种花啊，您觉得他们说的对不对啊？有牡丹，有玉兰，还有什么合欢花。我知道说合欢花，合欢花看的那个电视剧里面啊，《甄嬛传》，然后说果郡王最爱的就是合欢花。合欢花到底长什么样啊？您可以来看一看啊，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解啦。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来抽一位幸运听众，这一周我们统一送的都是鲜花。当然了，如果大家来互动参与啊，然后呢中奖了，非常幸运的话，得到我们主持人的这个。

0: 幸运来电了，接到电话了，你也可以来做选择，你是想要鲜花还是想要黄金小马都可以来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共同来听一听本周我们来获得这份幸运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接听我们主持人幸运来电的采访音频。啊，来
1: 中奖了吗？
0: 对对对，来电就是要恭喜您中奖了。
1: 原来我这么幸运呀、啊，我很少中奖的。
0: 那从今天开始就幸运下去。
1: 好，谢谢。
0: 鲜花和黄金小马，您是想要什么呀？
1: 我还是比较喜欢鲜花，
0: 是吗？
1: 虽然我是卖花的，虽然我是花艺师，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花，因为我看见他们收到花很高兴，所以我也想收到花。
0: 您是开了一家花店吗？
1: 对，我是开花店的，
0: 花店主理人。您开店多久啦？
1: 我们开店有5年了吧。
0: 为什么想要开花店呢？
1: 这不是因为喜欢吗？
0: 母亲节的话，买花的客人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呀？
1: 对，有2个学生。
0: 多大的学生啊？
1: 估摸着该也就是刚上初中那么个样。他就问我说，阿姨有30块钱一束花吗？我说有，别人来了不卖，你来了必须卖。涉及到这个事儿都不是挣钱的问题。给他做了1束1支百合，配了5支康乃馨，然后送他几支小配花。
0: 作为花店主理人，您对鲜花肯定研究得非常透彻。女生过生日一般可以送什么花？
1: 你像30岁左右的，他们会比较喜欢一些比较个性的花，比如说不常见的紫玫瑰啊、紫龙胆、杜鹃草。你看最一开始黄玫瑰的寓意是分手呀什么的，是吗？自从这个刘亦菲她演了这个玫瑰故事以后，这黄玫瑰现在也是大家伙比较喜欢的送年轻人的。
0: 探望病人一般送什么花？
1: 向日葵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向日葵是积极向上嘛，可以搭点香槟玫瑰、橙色芭比。
0: 那给朋友暖房送什么花比较好？
1: 做红色系呗，红橙色系，寓意着红红火火啊。
0: 都是干货啊，必须小本本记下来。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我是思达，7:44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出游消息。今天起呢，机票燃油附加费上调了。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机票是贵了，但其实我们可以在就近啊，咱们省内身边玩一玩啊。尤其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马上这就要来了，咱们省内的各大景区呢已经准备好满满的诚意和福利了。像石家庄呢，看到平山县洪崖谷景区65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入园，残疾人免费入园；还有新乐市伏羲台景区、藏黄县景区对60到70岁的老人实施半价，70岁以上老人免费政策。秦皇岛看到有棋盘山景区7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持身份证免门票的，还有棒水崖景区70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免费领取入园门票。以及咱们唐山免费观看滦南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办的文艺演出，唐山动物园、唐山花海、中国唐山工业博物馆景区也是面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包括咱保定涞水县隐三坡景区，还有易县清溪岭景区、易县狼牙山峰景区，60周岁含70周岁不含门票这个半价优惠，70周岁以上人员门票免票。包括也看到莲池区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景区、莲池区古莲花池景区等等，还有就是易水湖景区、涞源县白石山景区等等，都是有一些免票啊，包括一些优惠政策的。

0: 5月19号，我们的这个旅游日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可以出去转一转呀，周边去逛一逛啊。当然了，距离520也是越来越近了，和另一半表达我们自己的爱意，送出您的这一份惊喜。本周呢，我们乐商城是开启了520的宠爱季，超多的好物。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大家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3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我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II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的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的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觉得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II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1000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II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儿，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万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啊。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2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换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包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包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早安打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来播报路况，给更多的朋友来导导航，都可以来找到我们。

早上出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一出门，哎，明显感觉到，哎呦，这空气当中好像还有一丝丝的凉意，真的是比前两天凉快不少了啊，这气温。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啊，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出现，也提示大家啊。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是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西部，还有保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果然凉快了，为什么？雨要来了啊。前面两天呢，咱们省内多地可能会出现一波降雨天气，可能会对大家周末出行会有所影响啊。所以也提示大家，咱们这个出行安排呀、出行路线呀，及时的规划好。出门的话，一定要备好雨具啊。雨天出行，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那8:02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儿，看看今天又给大家更新了哪三种图片，上面对应的都是分别哪三种花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或者是说哎好像在哪见过，又好像说呀今天这花跟哪个电视剧不是有关系吗，都可以来在我们直播帖下方来留言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评论区当中，只要大家互动参与了，只要上面打上字儿了，不管您答对没答对，不管您留言留的是什么，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里了啊。